现在电话占线哈，别着急，活动确实是非常火爆，但是呢我们告诉大家，甭管您是此时此刻打通还是没打通，我们的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在8:45之前拨打过400166797979购买好视力，咱们都能带走四重大礼。第一重，每人

0: 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精彩的展览啊。首先来推荐一个特展了。本台消息，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已经是正式启幕了。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将覆盖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呢是接近了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下面呢是我们台的一个活动啊，对于年轻人开放。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的专业同学们，还有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的网络达人，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赛。

0: 演员及国际媒体等3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场光影交错的盛会。这也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每年一度在戛纳举办的重要的海外推广活动，展示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丰硕成果，推介优秀华语影片与青年创投项目，深化中外电影的交流合作，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1: 好，下面同样说说电影节。本台消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介绍了本届的上映节筹备情况。

0: 则为核心。小朋友签到之后呢，可以领取专属饰品与闯关秘籍，参与巨兽觉醒、企鹅运蛋、蚂蚁搬家、植物魔方、取食智慧五大闯关项目。
1: 好，下面呢同样是新京报的消息，2026北京艺术季全新板块漫游雕塑公园公共艺术展日前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以及亮马河沿岸的路段正式开幕。本次展览打破传统美术馆的

0: 科技处处长董长青还介绍了科普周期间将推出的科普基地与学校双走近活动。
1: 北京目前已经建成了207家的科普基地，覆盖人工智能、医药健康、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组织学生走进专业场馆、科研实验室、实体的体验平台，让学生近距离接触。

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下周一就是6月1号儿童节，最近这两天呢，当家长的朋友特别的忙活，比如说给孩子准备点礼物啊，带孩子出去玩玩，因为我知道的有一些学校呢星期一就放假，所以从昨天放了学开始，几乎有3整天的时间他们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包括昨天我去这个外面参加活动，就看到有一些外地的小朋友们，明显的是他们那边可能放假的时间更充裕，家长就带着孩子一块来北京，利用这3-4天儿童节的这个假期来北京玩了这么几天。

但这个前提我不推荐，就是孩子上班您还管这么多这个事儿。但是咱们就说，如果就是以小见大的说，如果有出现了类似孩子回家管爸妈要钱，要这东西用的这地儿，你就听上去不靠谱。但孩子执意要用，那怎么？

0: 了，就不用再麻烦你了，你说
1: 是
0: 不是？但是必须及时的这种制止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哪怕制止之后我们先慎慎的晾了他一天两天
1: 的，
0: 咱们再谈这事儿，
1: 没错，
0: 您说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不能像有的两口子似的啊，必须今天晚上所有的事儿咱们不能过夜，
1: 对，
0: 必须得马上说，
1: 那就坏了，
0: 那就坏了，
2: 又点我呢，点我呢，点我呢，
3: 没有啊，没有啊，
2: 嘿，不能过夜，开玩笑，开玩笑，
0: 说了吧，这两个范畴，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有一个也不算不同，就是一个补充意见，我是说还有一种情况，像以刚才这个听众发来这孩子。说非要去炒股这个事儿，有可能比如说这个家长年纪应该也不小
0: 了，也不小了，
2: 你跟那个孩子说啊，你不能炒，或者孩子有可能会认为哦，你是不是跟不上时代，
1: 是
2: 你是不是没有理解我说的，
1: 是
2: 我不觉得你说的这对，
1: 是
2: 或者是当父母也许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充足的论据的时候，也许说服不了孩子，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其实倒有一个方案，就是你这样商量，你们可以协同一个损失的最大额度。
1: 可以，
2: 对吧？
1: 没问题。
2: 比如说他就
1: 解决办法。
2: 比如说孩子说我就要去炒股，你不懂，你又不懂金融知识，我觉得我这投资肯定能赚钱。那如果他这种情况下你确实没有足够的就是论据说服他，那不如咱就核定一个额度。
1: 对。
2: 你说那就这样，就是也许你对呢。你现在我先问你，如果多少多少钱真的损失掉了，你能不能承担后果？
0: 你能不能接受？
2: 如果能接受，那这个钱你现在就去做。
1: 这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双方冷静的情况下。
2: 但是这个事儿对我来说的前提是，这钱是你的还是我的？
1: 对，
2: 如果是你赚钱搁在我这儿的，咱俩商量个额度，好，那你就投资，也许失败。咱们几天之后咱们见分享，如果你再失败了以后你得听我意见了，
1: 是
2: 你得让他就是难受疼一次，
1: 对，
2: 但前提是如果这钱是我的，孩子就说我得用你的钱，我比方说我去炒股，我同学都炒股，那这个就不一样了，我就不能说一个大的额度了，
1: 是的，
2: 我就可以要再降低额度，你说首先你在用我的钱，我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但你可能又特别有积极性干这个事儿，那对不起，我只能给你这么多一个额度，因为这是我能承受的损失范围，
1: 我支持的程度嘛，
2: 支持，是不是这个也是个方案，
0: 对，也是个，
1: 没问题，
2: 你得让他撞个墙，
0: 对，但是我觉得刚才左老

0: 很多家长就是先设定他听不了，我就得强制他。
1: 嗯，
2: 对，
0: 所以这个就着急解决。家长还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着急解决，我着急，我说的话你现在就必须执行。
1: 嗯，
2: 是。当然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聊了十分钟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有点超纲，带引号的，
1: 超纲，
2: 因为他是属于一个成年人了哈。
0: 对，
2: 所以今天呢，我们请祖飞老师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更多的是帮着大家一起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就是未成年人，我们家里的孩子们，他们的思想的变化，包括和他们的相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难题，我们面对这些问题难题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面对和解决，同时可能是不是也有一个分工，比如说做妈妈的应该怎么解决，做爸爸的应该怎么解决，或者说这家里面是女孩的，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里边孩子是小子的，是男孩的，我们又应该怎么去解决，可能解决方法都不一样哈。所以我觉得应该先请祖飞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目前现阶段咱们
1: 常见的，
2: 对，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哪几大类，
1: 尤其是现在考试就这几大考嘛，
0: 中考嘛，
1: 就是最近可能接待了很多就是考生的家长的求助，对吧？我们有没有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中高考是一个特别特别考验家长情绪控制的一个节点。
2: 嗯，
0: 就是在中高考之前，平常的时候，初一初二高一高二的时候，可能我们家长还是说在于说管制强制，然后我可以不控制他的情绪和暴怒的时候，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家长在中高考前夕的时候都知道控制情绪这件事了。所以说家长的情绪不是控制不了，是你在什么特定下的条件下和特定什么对象下。那我就想说，我们经常在中高考的家长，我们去回想我们高一高二初一初二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肆意的用情绪去对待，因为我觉得沟通效果最好的目标是什么？是他听进去我的观点了，但是他不一定在当下就同意，或者说就反馈。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家长的雷避雷的地方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太着急，我现在就要你的。

0: 想想我们中考前夕，我们高考前夕，为什么我们能控制住？因为你们有一个强大的目标，是我为了让他踏踏实实考完试。
1: 对，
0: 那这时候你能控制，为什么平常你控制不了？所以说不要说家长说控制不了情绪，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他就是性格，不是，你肯定能控制，只是说没到那个节点上。那中高考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孩子一点即爆，最近还在那个网络上边刷视频，然后就说有的家长发出视频来说什么呀，说你等着，等我忍过这20多天考完试咱们再算账。我就心想了，我就评论嘛，我说孩子是在打仗，
1: 对
0: 吧，咱们加引号的在打仗，他的心里其实现在就是在紧绷状态，
1: 而且他是一个人孤身上战场啊。
0: 说的没错，就是他只能一个人去上战场，你也替代不了他，他也替代不了他，他只能去抱着想。虽然说咱们不提倡说一考定终身，但是中高考确实很重要啊，对吧？确实很重要。
1: 对，
0: 那在这么重要的人生节点的考试当中，每个孩子都是紧绷的状态，不管他以前学。

0: 也有口头语、啊、
1: 也有一些流行语，
0: 对，也有的呀、
1: 啊、
0: 就跟咱们小时候当年破洞牛仔裤、那都是什么人穿的，对吧？父母不让穿，
1: 是
0: 现在父母不也穿吗？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嘛，对吧？这就是时代变化，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认可这个时代是要变化的。现在的孩子不是脆弱，我从来不承认他们脆弱，他们就是他们的智商、他们的眼界、他们的信息量、他们的视野都开阔了，都上升了，所以他们想的多了。现在小学三年级就会问我学习的意义是什么。
1: 对，
0: 咱们小学三年级会问这种问题吗？
1: 不会，绝对不会，想都不会想。

0: 是跟他一起交流，平等的就说，哎，
1: 是的，
0: 如果是做这个事儿，咱们先说说你为什么，比如说，你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真的想去，还是同学想去，还是怎么着？说完了想去的问题，咱们再说说支撑这个想法。如果去的话，他要需要什么条件？比如说我们的现实条件是，就爸妈现在都有工作，
2: 经济状况，
0: 还有就是钱，
2: 钱，
0: 咱们算笔账，这样咱们各自一个小时的时间算算。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有些学校提前放假了，这时候在家里面孩子也焦虑，这样复习，然后家长就一会儿送点水果，一会儿喝牛奶，孩子就会说你怎么又进来，是不是想看看我学的怎么样啊？
1: 对。

0: 吃完饭，我爸就突然起身就说：“儿子，咱出去溜溜弯吧，好不好啊？溜溜弯吧。”
1: 这家长很厉害。
0: 吃完饭，看完新闻联播，正好七点半，然后我们家附近那儿有一个免费的公园，叫团结湖公园，也不大。然后我们就直接穿过这当时的三环路，我们就去遛弯儿，大概也就是一个小时。他呢，就是会跟我聊一聊，就是当时他就是工作啊，之前工作当中。

0: 相处的也没有那么顺畅。
1: 有时候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情绪不仅是来源于他，而是我们的周边亲密关系，然后同事，然后今天老板被骂我了，对吧？这都有可能把这些情绪撒到孩子
2: 身上。
1: 对，然后呢，亲密关系是最主要的嘛。如果说我们两个是在一个对抗对峙的就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的情绪有可能是会发现。

0: 移你的注意力，对不对？
1: 尤其在找兴趣爱好，你就多霍霍你老公，
0: 也别太过分，万一
1: 你老公在发声
0: 了，万一激出点什么别的事儿来炸了，这不是也更对吧？
2: 是就什么呀？就是他们很多家长确实是我不知道该怎么使劲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了。那您就是四处去找一找，哪怕那天我去雍和宫路过那儿
0: 啊。
2: 排的大长队，这个时候那基本上全都是因为中高考嘛。
0: 对，是是是，
1: 祈愿的哈，
2: 这事儿都行。
0: 您去祈个福，
2: 对
0: 吧？
2: 图个心安，对吧？所以说，
1: 孩子会说：“你去远点，你去潭柘寺吧。
2: 五台山，
0: 五台山，我告诉您，现在都上不去，就人太多了，
2: 人特别特别多。
0: 文殊院那边，
2: 这中高考前特别
0: 多，对
2: 对，
0: 是，反正就是我们的意思呢，就是甭管是您自己运动也好，您自己找一个别的兴趣爱好也好，或者说您自己甚至说是跟着这个其他的同事朋友什么的出去，哪怕您自己
2: 逛一逛。
0: 逛一逛也好，
2: 对，
0: 对吧？平时不敢买的包，像咱们当妈的
2: 买
0: 是不是？这时候咱们当老公
2: 的
0: 直接出手给媳妇买。

0: 是好多的一些当家长的，甚至是爸妈们，都开始在这个高考的这个日子当中，就是守候在考场门口，等着孩子出来。
1: 当然，现在爸爸都去了，
0: 也去，爸爸妈妈、姥姥姥爷
1: 家去
0: 了，全对，重点就来了。

0: 心理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
1: 大多数家长这么做其实有点自我感动
0: 啊，
2: 哪是有点啊，你说的实在是太谨慎太含蓄
1: 含蓄点谨慎吧，对吧？
0: 嗯，
1: 不好
0: 不好，
1: 就是我们中高考所有的问题、嗯、我们去不去，哪怕我很正式的很自然的穿着，我去不去这件事情问孩子，
0: 嗯
1: 嗯，你需不需要我在考场外陪着你，你如果说需要我就去，然后那些花里胡哨的没有几个孩子乐意，
2: 嗯，
1: 我敢这么说，没有几个孩子乐意然后爸爸穿个旗袍来，那对吧，其实除了自我感动没有任何效果，
0: 没有意义的，
1: 没有意义，
0: 嗯，
1: 没有意义，真的是没有意义，
0: 没准就是顶多上个什么，对吧，
1: 对，
0: 嗯，抖音啊快手
2: 反面的视频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真心的是为孩子好，那好，高考中考这几天你需要我们怎么做问他，
0: 嗯，嗯，
1: 你需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全力配合，这是正事儿，
0: 对，
1: 嗯，而不是我们去年有一对家长特别松弛
0: 啊，
1: 送给孩子送到考场之后走了爬山去了，以为中考中午管饭啊，
2: 我好像看了这个新闻，
3: 天哪，
2: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想知道
1: 倍儿松弛，然后学校给家长打电话给叫回来的
2: 对对，我也看了这个新闻，
0: 对，你想其实我们当年高考就是很松弛，我记得我当时是在本校考的嘛，日坛中学、嗯、我们家住那个就啊，
1: 我闺女也是，
0: 哦，也是啊，哎呀，校友校友校友啊，现在还是金帆吗？他们那边金帆艺术团还是是吧？然后当时我都是从我们家那边团结湖那边嘛、
1: 嗯嗯，
0: 骑着自行车，
1: 嗯，
0: 直接去的学校，
1: 嗯，
0: 然后考试，
1: 嗯，
0: 谁也没陪着我，
1: 嗯，
0: 然后考完试自己再溜溜达达回来，中午我爸我妈都是双职工，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还是像原来似的溜个饭，
1: 对，
0: 吃完饭在我们家小眯瞪一下，因为下午那课是三点嘛，我记得特清楚，三点到五点嘛，小眯瞪一下，两点再骑车过去，15分钟到了，
1: 对，
0: 就这么三天，
1: 嗯，
0: 其实准确来讲，当时咱们是2天半。
1: 嗯，
0: 对吧，
1: 有的家长就也会说，你看那就那会儿的人什么都自己干、嗯、
0: 对呀、
2: 啊、是啊，
0: 其实也没有任何的事儿啊，然后最后我们老师激动的最后一科出来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哭了，
1: 是
0: 啊，
2: 我们班主任带着人单站了2个小时
0: 那是肯定的，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老师是肯定
0: 的，我那时候也没觉得好像说门口一堆一堆一簇一簇全是家长，没有，
1: 是是是是
0: 啊，就极个别的可能家比较远的来接，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现在中考就还好吧，就是守在就门口的不多，但是高考确实是特别
0: 特
1: 别
0: 多，嗯嗯，
1: 高考确实特别，
2: 我觉得这个还是家长这个劲儿没处使，
1: 是
2: 吧，就是不知道该干嘛了，
1: 你也去爬爬山去
0: 上班吧、
2: 啊、对，
0: 上班吧，咱们今年6月7号是星期日，然后7、8号、9号、10号都是工作日，一二三，
2: 该干嘛干嘛吧，
0: 真的别请假，
2: 哎，其实这如果是真的只能这两类家长二选一、嗯、那孩子宁愿让选爸妈
1: 去
2: 爬
1: 山，
2: 我饿一顿都没事儿我走自己买点吃，
1: 是 的，
2: 就是那种松弛感，
1: 就
2: 是
1: 家长就不理解的是，你做的很多事儿，其实无形当中在给他压力。
0: 嗯
2: 嗯，
1: 你松弛点，其实他还更好一点。
0: 对，
1: 而不是说我这儿，哎呀，全心全意的，就是还是那四个字，自我感动。我们觉得我们做的很好了，我们怎么样？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无形的压力在压着他。
0: 对，我再举个例子，因为我儿子不是练乒乓球嘛、
1: 嗯，
0: 他呢，现在从前年开始已经代表他们。

0: 你对不对？代表你们对吧？
1: 重要、嗯。
0: 我能看的吗？你别看，你看了我，你在现场我有压力，
1: 紧张、嗯。
0: 我说我躲。躲的边边角角，
2: 你躲你还告诉人家，你是不是？你躲就躲呗。
0: 比方说你在，你甭管你在哪儿，你只要在，我就能感觉到，我就会有压力，你就不要去。你跟我妈说，她有

0: 最上边，但是架不住孩子眼睛好啊，一下就塞着了，你知道吗？
1: 我就说，就是什么是判断我们亲子关系好不好的，就是等孩子上大学了，
0: 啊，
1: 他还愿意跟你叨叨他学校的事儿，他就不避讳说我把我的一些好的坏的都跟你

0: 是
1: 没有办法，就是倒逼你去运动嘛。
0: 嗯
1: 嗯，其实运动从小开始培养一项他能坚持住的终身的运动特别特别好。
0: 对，因为运动员他打小就有一种争强好胜的争上游的这么一种精神，
1: 是的，
0: 而且他能够从小到大坚持自己训练一个项目不改不跨项，就证明他的这种毅力
1: 韧性特别强，
0: 韧性非常强，
1: 是的，
0: 所以用在这个学习上，同理他的坚持性，他的韧性，
1: 对
0: 吧，他的争上游的那种精神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大部分吧，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运动员啊，这个
1: 大部分，
0: 因为这两天我跟美珊珊也聊了很多，是吧，
2: 孙杨是个例外。
0: 所以就是说大部分的运动员他其实都有这种好胜
1: 的
0: 性格。
2: 通过他的案例你就又能发现，运动员是一个这么就是对于拼搏呀，对各方面塑造性格，大多数他们就有点像。但是当你的父母过度干涉你的生活的时候，比如说孙杨为例，就是虽然网络上有很多未必是真实的，但多多少少在你在他们的这个相处中你能看出来，他妈妈和他爸爸对于他的生活的也不能叫干涉，就是加入比较多，
0: 对，加入比较多，
2: 他们家的那个角色没有那么清晰，
0: 对，
2: 所以导致了他本来运动员身上应该有的那些优秀的特质现在削弱了不少。
1: 是的，
2: 是吧，我说的已经非常温和，
0: 非常温和，真的，但是非常到点儿，你知道吗？
2: 哎呀，真的。Ha ha ha!

0: 遥望玛雅秘境，沉醉安第斯风情，典藏文物海量展出，古器珍宝集中呈现。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到10月18日亮相首都博物馆。
0: 登录首都博物馆公众号小程序预约购票，共赴文化之约，共赏千年荣光。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3: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审问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3: Show time。
2: 情感挽回大师真能拯救失恋吗？几位街坊议论起来。首先，大家对于情感挽回大师这个名词还稍显陌生。什么是情感挽回大师呢？咱们听听去。酒吧里，这都成大师了，应该是
4: 情感挽回
2: 很有经验了。
4: 大师网名吧，或者是说他的一个代号。
2: 不，情感挽回大师是心理专家。
4: 专门挽回情感，
2: 就跟情感咨询师似的。
5: 比如说你跟洋洋，
2: 嗯，
5: 俩人情感不好了，
4: 嗯，
5: 就找这大师一挽回，洋洋跟情感大师就把感情就挽回了。
4: 不是我跟洋洋把感情挽回了，
5: 就是洋洋和这个大师配合，就把这个感情就能挽回了。就拿你跟洋洋来说，就你们俩的感情有的时候呢，就是能挽回，有时候就回来就晚。
4: 真是，
5: 对吧？
4: 他这么说确实是需要这个指点。
5: 他是一个就是你思路上的引导，或者说是两个人交流上的引导。
2: 而且我觉得吧，你有时候心里有个心结，你跟小柱啊哥们儿们聊一聊，其实你也是希望得到开解。
5: 嗯，我再劝劝你，你心里就敞亮多了。
2: 那当然了，像小柱啊、家宝这样的呀，老叶，他可能说着说着你还不爱听了，越开解越解不开。
5: 就是我解不开，你可以把这事儿你再跟小花说。
2: 对对对，
5: 小花帮你解。小花没解开呢，你再跟胡同说，再跟街坊邻居说，再跟这个胡同人说，总会你能碰到一个解开你心结的人。
4: 我哈，这挨个说，我这点感情太不值钱
2: 了。这你也能理解，我们都是外行，在情感方面，你是小学生，这小柱幼儿园，叶鹏
5: 哎
2: 早教班的，
4: 就一个不如一个呗。我还有对象，他们连对象都没有。
5: 那你这个时候就应该找这个挽回大师来指导一下，
2: 因为他也是一门学问。当然，你得一定找对的人。你要是找错了人，
4: 嗯，
2: 你呀、啊、人财两失。
4: 人财两失，连人都丢了。
2: 然后对你更不满了。
4: 感情越挽越不回。
5: 嗯，
4: 我这么理解是对的吧？
2: 特别对。反正我是记得你跟小柱有一次吐心声，说为什么你随便说了一句话，女孩就生气了。
4: 对呀。
2: 小柱是这么说的，没错，他们什么丑脾气，惯的。
4: 哎，对，哎哎，后来我琢磨，他说特别有道理，惯的，但是我也改不了了。
2: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呀、啊，
4: 就
2: 是，你是想换回洋洋对你的爱？
5: 你说
2: 最后，
5: 再说了，你惯洋洋合适，我惯洋洋合适吗？
4: 不
5: 合
4: 适，
5: 对吧？
4: 哎呀，我也就跟他是痛快痛快，你确实一点屁用都没有。
5: 是这个时候就
2: 一点作用都没有，
4: 对对，
2: 你不了解女人。
4: 哎，对对，你了解。
2: 啊，我就是个女人。
4: 对对对，大家都是外行，谁也别说谁，谁也别笑话谁啊。
5: 那咱就问专家，行不行？
4: 行，
5: 咱别这闭门造车了。
4: 我觉得可以。
6: 你好，想咨询一下恋爱情感方面是吗？
4: 对的对的，我有这方面的需求。
6: 嗯嗯。
4: 啊，我女朋友老嫌我不好，老对我产生意见，我们俩经常的吵架，现在就到了感情要崩溃的边缘了。我看我怎么能够挽回她的心呢？
6: 哎呀。很多人像你一样遇到类似的问题，
4: 对对对，
6: 非常困惑。
4: 是是，
6: 有的人啊，甚至就是钻牛角尖儿，
4: 哎，
6: 死疙瘩。
4: 您说太对了，就是死疙瘩、
6: 为什么呀？因为人的情感太复杂了。
4: 对，
6: 你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大不大？特别大。
4: 哎，您说太是，但是问题是我怎么挽回他，这才是关键问题。
6: 那你得了解他呀。
4: 我了解他呀。
6: 你以为你了解他了？你真了解他吗？
4: 我真了解他呀。
6: 你觉得你真了解他了？你真了解他了吗？你是了解他吗？
4: 那我必须。
6: 你是真正的了解他吗？
4: 您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必须不了解才对了，是吧？
6: 我这样提出问题是让你扪心自问，你对他有那么的了解吗？
4: 我
6: 会不会掉入自己的一个迷阵，以为自己很了解？
4: 那您这么一说，我有点犹豫了，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了解。
6: 犹豫是对的。
4: 哦，对了哈，
6: 恐怕呀，你不但不了解他，你还不了解自己个儿呢。
4: 怎么会不了解我自己个儿呢？
6: 你真了解吗？
4: 那我哎，然后刚才那我还有点犹豫，这我绝不犹豫， 我绝对了解我自己个儿，没有比我自己个儿再了解我自己个儿的了。
6: 你以为你了解你自己个儿，你实际上真正的了解你自己个儿吗？
4: 我真正了解，这我敢确实我真正了解。
5: No，
4: 这位是
6: 哦，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心理实验派专家。
4: 哦，这还分派别呢？
6: 对对对。
4: 啊，您是什么派的？
6: 我是感悟派。
4: 啊，您这派别真是张嘴就来，我相信这是真的。
6: 我们有时候觉得我还能不了解我自己吗？事实上你不了解你自己，下意识的反应，你潜意识的反应，你用各种方法把它掩盖起来，蒙蔽了自己，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4: 但是我应该怎么办呢？
6: 其实啊，我觉得你应该接受一系列的培训。
4: 哦，我经过这个培训是不是就能提高，就能挽回他呢？
6: 当然了。
4: 那好，那我愿意学习，你现在就教我好吗？
6: 学习，我们一辈子都应该学习，特别是在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恋人的这个路途上，
4: 是
6: 一辈子都应该学习。
4: 我已经承认我应该学，你就告诉我怎么办吧。

0: 好啊，
1: 但他真的是陪伴你啊，
0: 他陪伴我，
1: 你要敞开心扉。那么这段时间呢，
0: 我一定有什么说什么。
1: 我们老师呢也是要耗费一定的心力啊，
0: 是
1: 听你倒垃圾，听你这个喂苦水儿。听你这个，
0: 我没那么些苦水，我了解他。
1: 你们俩这个感情进入到这一个阶段，他能没有苦水吗？是不是？要不然你们就好了，你还到这儿来，你是带着一身的包袱。
0: 您别说了，我越说我越烦恼。
1: 好，您可以要这个体验派老师，
0: 嗯，
1: 感悟派老师，实践派老师，您都可以选。
0: 还有实践派的，实践派，
1: 哎，实践、实验、感悟、体验，
0: 反正您二位就可以了。我就这么说直接一点，好吧？
1: 那我
0: 要不然有点混乱。
1: 我们俩这套餐呢是。
2: 两荤一素，
0: 还得需要管饭是吗？
1: 不是，我们这个套餐呢，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搭配合理。
0: 嗯，膳食平衡。
1: 您还需要再格外要一个
0: 汉堡，
1: 面对面交流的小课吗？
0: 咱这小课咱们后边再说好吗？我是想知道前面我还没有感触呢。
1: 那这个体验您不要先扒拉开，那您要不要再
0: 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1: 啊，还要个汉堡。
0: 是，我他是最踏实的。
1: 那您还要一个，就是我们
0: 要，你要这么说我就都要了，行吗？因为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内容，但我相信一定都会对我有帮助。我就想着急，我就抓紧时间。
1: 好，那加一鸡翅。
0: 这是你们的术语吗？
2: 对，每一个人都要到我们这里来，喝一碗心灵的鸡翅。
0: 这是鸡汤吗？
2: 让你放飞你的梦想。
0: 你这么说，我的心灵就是一只鸡。
1: 不玩笑了，弹出了这个付款方式。
0: 这么快就弹出来了？
1: 零付款，我们开课。
0: 多少钱呢？
1: 一堂课180。
0: 那还不贵，这我付得起。
1: 哎，你怎么着？你弄的？
2: 我叫他。
1: 那我先睡会儿觉啊。啊，一集没刷完，看会儿。
2: 情侣恋爱心理学，教你如何永远不分手。啊，这位学员你好。
0: 您好，
2: 我是你的专属情感心理指导老师。
0: 嗯，啊，您好。
2: 因为人类的情感太复杂了，
0: 嗯，
2: 就像你喜欢吃糖一样，但你喜欢吃咸。

0: 朗诵，但是我没听太明白，您能说直接一点吗？
1: 好，
0: 怎么就用我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1: 首先给你解释一个效应，
0: 嗯，
1: 标签效应。
0: 哦，标签效应什么意思？
1: 标签效应指的是
0: 啊，
1: 你们两个人情感之间出了问题，这个很好解决，要掌握一些很关键的方法。
0: 您说，
1: 有了正确的方法，准确的指导你的行为、行动还有语言，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就会很快的复合。
0: 太好了，您说吧，怎么做？
1: 首先要掌握标签效应，
0: 哦，
1: 还有呢，随机回报效应，
0: 嗯，
1: 认知失调理论，再加上禀赋效应、近因效应、富兰克林效应，还有一些马太效应，夹杂在一起，这样你就会掌握了和他交流的方式。学会了这些心理效应，就会让男人爱你一辈子。
0: 哎，导师，你那还弄错了，我是男的。哎，导师，导师，哎，导师，
2: 弹出支付链接。
0: 赶紧再付款，刚这句话没说出去。导师，
2: 才能得到他的温柔。
0: 这付款多重要，把我变成男性了。导师，我就想说我是男的，但是刚才那个信息量有点大。
2: 弹出付款链接。
0: 不是，我这话没说完，刚说一遍，这必须得付款，我得跟导师说一下。导师，我付款了。导师，
2: 哎，
0: 哎，导师，不是，您是，我刚才没解释清楚，就是您说的那个内容啊，太繁杂了，您能说的更细致一点吗？我的问题应该具体怎么解决？那些效应我也不太理解。
2: 这样才不会上错花轿，嫁错郎。
0: 我是不是遇上了骗子？

0: 姐姐竟被叮叮叮，
1: 可算盯上一个，还不得秋后的蚊子紧盯吗？
2: 当然了，受骗的不止这位，我们街坊还有一位说了，他与女朋友的感情出现问题，分手之后微信电话都被对方拉黑，无法联系上女友。为了挽回这段情感，我们这街坊上网搜寻情感挽回技巧，很快他被一条一对一私人定制百分百挽回爱情的广告所吸引，于是添加了这个机构的微信进行咨询。对方详细了解情况之后呢，承诺说只要提供前女友相关的个人信息，便会安排专属的情感专家对前女友进行交流劝导，帮助咱街坊修复感情。不过呢，同时也要求了咱街坊不得主动与前女友联系，也不能介入情感挽回工作。于是咱街坊立即交纳了3280元的咨询费，并与对方签订了电子合同。当然了，这个机构的专家先后以发现其前女友已经有新男友需要进一步工作引导，其前女友已经动摇需要联系现男友结束感情等理由，要求咱街坊转账30000余元。直到最近咱街坊也未与前女友成功复合，联系这个机构没有明确答复之后，咱街坊意识到是不是被骗了，于是报警。
1: 这事儿小花知道之后跟那咱街坊说，有这功夫咱都结婚了。
2: 我呀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1: 欢乐明媚的小院儿尽是情意，
0: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2: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0: 这小华丽阵容
2: 未曾改变，小李
1: 英宁
0: 王大磊
2: 还有街坊们，娱乐72变加强版
3: 重磅来袭，
2: 触动你笑的神经
3: 还是我们仨。
2: 小李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 隔壁胡同这位男子网恋奔现，约着看演唱会，结果被骗10000元。
0: 你看咱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给你发的歌你听了吗？
0: 听了一点。
2: 瞎说，
0: 我听了，你给我发，我怎么都没听呢？你发的歌我都特爱听，特喜欢。
2: 那伊森歌你听了几首？最喜欢哪一首？说明的是什么大概的意义？给你一些什么启发？
0: 伊森的歌我最喜欢第一首，让我想起了你，感觉咱俩的关系越来越近了。
2: 你都不了解我了，现在
0: 我了解，我哪点不了解你了？你多大了？是哪儿的人？姓什么？属什么？爱吃什么？我都了解。
2: 这些你了解，那比了解这些的多了。
0: 还有谁呀、啊？你说一个两个的。我跟他拼去，
2: 我爸我妈我亲戚都知道，这嫌你吗？我生气喽。
0: 别生气，我是愿意跟你一块儿听，一人听多没劲呢、啊、咱们见个面吧，咱们也奔现吧，网上认识这么长时间聊那么好，你对我感觉也不错，咱们奔现吧。
2: 其实我对你的感觉
0: 啊，
2: 你别说，
0: 哎，就
2: 你别说，
0: 我不说，你想吧。我听着那么美，你对我肯定是那种感觉。
2: 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份感情吗？
0: 当然了，我对待你，对待你喜欢东西，都是这份感情。
2: 可是我这人身上有很多毛病的。
0: 我爱你的毛病，包容一个人就是从包他的毛病开始啊。
2: 你看我有的时候我
0: 不介意，你还有那样的时候呢，你还有这样的时候呢。
2: 我是爱恨很分明的。
0: 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
2: 比如说我对伊森特别特别的爱。爱得很深沉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跟伊森没什么可能，我跟你一块儿爱伊森，伊森到底是谁啊？爱摇滚那种感觉，啊特别过瘾，特别释放，知道吗？要我说没错吧？
2: 也唱出你人生的无奈和猥琐吧。
0: 我人生当时就是无奈，没有什么猥琐。
2: 你不知道，怎么说呢？滑向深渊的时候，我也怀疑过自我。
0: 我经常怀疑自我。尤其是遇到你这话，我老怀疑自我。不是，我就是觉得我怎么能够什么时候能见到你才是我的真心的想法。你老不让我见到，都怀疑是不是我能力的问题，你对我不满意。
2: 我有时候觉得，这么做行吗？
0: 你还没跟我在一起就做什么了？
2: 一朝踩空，陷入万丈的深渊。不是，就说人生啊，可以吗？
0: 你不要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你也常常不要后悔没有把我留下来。
2: 哎，你这么说我也感觉是的，我觉得谁说污泥满身不算英雄。
0: 哎呀，咱还说说咱见面的事吧。
2: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说
0: 我觉得伊森肯定不知道你喜欢
2: 犯的错。我们俩见面就不怕我犯错吗？
0: 我不怕。你随便犯错吧，
2: 我很怕，这是个美丽的错误。
0: 不可能，
2: 你做好犯错的心理和成本代价了吗？这个
0: 这是不是不是应该用犯罪吧？犯错了，我说犯罪成本
2: 是爱的吗？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我听过，
2: 因为它有成本。
0: 是
2: 你买演唱会能没有成本吗？
0: 那点成本不算什么，咱买头牌正当价。
2: 对，我们要买场地票。
0: 好极了，
2: 前几排坐在一起，
0: 太好了，我都高兴了。
2: 然后看完演唱会，反正夜也很深了，我们再安排嘛。
0: 对，携手揽万看银河去。
2: 哎呀，我一想，我觉得这个错小不了呢。
0: 对，放心吧，我让你铸成大错。这哪儿买的票啊？
2: 嗯，下面要说到关键的问题了。
0: 哎呀，这关键、
2: 就是。哎呀，现在这个票很难买了。
0: 没关系，我怎么也能攻克了它。
2: 不是这样的，现在你可能好久没看演唱会了吧？
0: 对啊，
2: 你多久没看了？
0: 得有六七年了。
2: 你瞧，现在买不是像你想的那样了。
0: 怎么着？
2: 说排个大队啊，寒风里一站呀、拿着板凳儿，拿着
0: 对，加着被我就去了。
2: 不是，现在买不到线上，人家空缺，天了补票都不一定补得上。
0: 是啊，比春运还厉害呢。
2: 我觉得你这个情况，这样吧，我有一个朋友
0: 哦。
2: 他手上有一些票的
0: 啊、
2: 就是他李先生
0: 啊、李先生啊、李先生吧，
4: 哎你好，买票是吗？
0: 买票你就有票吧。
4: 那咱就是费点劲，现在这票很紧张啊。
0: 是不紧张还不找您呢、
4: 你这得加点钱了得。
0: 哎呦，
4: 他老是在我这儿买票。
0: 是啊，是跟
4: 我
0: 说了，
4: 我们都熟，
0: 您老照顾主了，
4: 对不对？
0: 我跟你说、我这能怎么靠前买最好那票，
4: 最靠前的，
0: 最靠前的啊。
4: 行，
0: 那个多少钱啊？
4: 一共2360。
0: 可以，
4: 行吧。
0: 行，太行了。
4: 这个没完事儿呢啊。这个你现在买票都是实名登记了，
0: 哦，
4: 姓名、身份证，
0: 哦，都得告诉您是吧？
4: 银行卡号，对，你都得给我发过来。
0: 行，那没问题，没问题，我这给您发过去。
4: 行，看点手机，
0: 哎，好，
4: 到时候那个出票了给你发短信，
0: 对，
4: 有验证码什么的，
0: 哎，
4: 你想着回。
0: 好嘞。
4: 行。
0: 喂，李先生吗？
4: 哎，怎么了？这大半夜
0: 等了半天了，这出票信息怎么还没发给我呀？明儿就唱了。
4: 还没发给你呢？
0: 没发给我呀？
4: 那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
0: 我还不着急呢。
4: 对，这样啊，票我都给你订上了，他可能这系统啊有点 bug， 你别着急，我发你一链接
0: 哦，
4: 你下一软件
0: 哦，
4: 下好了吗？
0: 下好了。
4: 你看你现在收着一短信没？
0: 啊，还真收着了
4: 啊。
0: 哦、
4: 银、
0: 哎、
4: 啊，对，你把那个验证码发给我。
0: 哎，怎么银行给我发验证码啊？
4: 对，你这花钱嘛，现在实名制啊。
0: 哦、
4: 你这银行、身份证、手机上都得有啊。
0: 哦、
4: 都得有啊。
0: 哦、有啊。
4: 你把那验证码发给我。
0: 好嘞，发给你。
4: 啊，行
0: 行了吧。
4: 这个出票信息我发你了啊。
0: 哎，
4: 你现在我发你这就是啊。明儿瞧瞧就行了啊。
0: 哎，不对，我银行卡怎么刷卡信息啊？哎，少钱了，还又一笔。不是又一笔，没钱了，我是不是被骗了？喂，
2: 你怎么找谁啊？
0: 我被骗了，你给我那个都怎么是个骗子呀？
2: 什么黄牛啊？
0: 哎，你给我发那个卖票的黄牛啊？
2: 怎么了？
0: 你给我发那个卖票的黄牛，我把钱都给。

0: 小心点，以后怎么回事啊？
1: 我还问你我怎么回事呢？你看咱俩该怎么奔现？我卡都没钱了。
0: 那就改天吧。
1: 啊，改天。
0: 改奔吧，改奔。
1: 哎，不是，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0: 怎么不关心你？这么大晚接你电话，怎么就不关心你了呢？行了，就这么着吧，反正以后吧，有机会咱们再看见你。以后咱们再看见。
1: 骗子！哎呀，我好倒霉了。
2: 男子网恋奔现约看演唱会，结果被骗了，14000不仅没看到，人也没见着。这位于先生气死了。他今年40多岁，离异的他本来闲来无事，在某社交软件上交友聊天打发时间，好不容易认识一位自称住在附近的陈俏女士，二人互有好感，双向奔赴之下，感情迅速升温。有意思的是，他们俩每次见面都在演唱会上。
1: 可是于先生过去从来不关心演唱会之类的活动，怎么购票就一窍不通。于是呢，女方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卖票的黄牛，他就在黄牛的指导下一通操作，结果收到了一条验证码，还把这验证码就给了对方。第二天发现自己银行里的12000元被人分5次转走了。
2: 后来反诈劝阻民警得知于先生的遭遇之后，找到他告知实情，其实他的这位网恋对象才是这场骗局的始作俑者。这场网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爱情骗局，注定无法奔现。怪不得那姑娘一早就说，我可能要犯一个错，一个大错。
1: 我理解他是要犯那方面的错误，没想到犯的是这方面的错误。
2: 警方提醒谨慎对待网恋，交往过程保持谨慎态度，不要轻信对方的甜言蜜语，涉及转账汇款等要求或者购买贵重物品的都有可能是诈骗。

0: 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小零食。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在家里边爱吃家常菜，吃完了以后，哎，觉得做的挺好的，但是吃多了，有点什么呢？有点腻。这个时候呢，想吃点消食的啊，想吃点解腻的，但是呢，手边没有太多合适的零食。还有什么样的场景呢？比如说晚上和自己老伴儿，或者说和朋友什么的打打牌，看看电视，这个时候呢想有点嚼物，但是瓜子儿怕油大，吃什么其他的感觉糖太甜，吃点点心怕消化不了，晚上睡不着，是吧？还长肉，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一些好的零食了。那么怎么解决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小要求？
1: 对，
2: 什么样的零食能匹配这些小烦恼？
1: 对，
2: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您听我们一介绍，您会发现，哎呦，它还真的挺合适的。
1: 对，它又解决了大家想吃零食，但是又担心零食不健康是这个担忧啊。它这个零食，您听这名儿是怎么来做的？给您说说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呢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果浆，然后加入了一些核桃做成的夹心，而且呢，这里面四种水果啊，鲜果达到了80%的含量啊。
2: 比如说15%以上的山楂，15%以上的桑葚，15%。

0: 以上的核桃仁，还有什么35%以上的蓝莓，还有5%以上的这个益生元的添加。
1: 是的，咱先说说这个山楂啊，它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种老山楂啊，就是红的上边带点那个黄点，你看着它不太好看，但是这种山楂它什么特点呢？就是酸味比较足，而且那个山楂味特浓，
0: 特别适合做成这个夹心的山楂，然后搭配上其他的配料就非常非常合适，是酸甜口的。
1: 是的，
0: 你看这样呢，咱们吃完之后就确实是解。解腻呀，吃完后觉得来两块这个小零食，带点酸甜口，解腻消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另外，蓝莓和桑葚也稍微带点酸甜，清口。
1: 是的，
0: 不光是可以饭后吃，饭前吃
1: 也能开开胃啊。
0: 另外做的是不甜，这样呢给孩子吃，第一不落埋怨，而且还非常非常的放心。80%以上都是四种坚果做的，层层入味，而且里边是没有蔗糖的添加的。它不添加糖，不添加水、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熟剂，更是没有。所以说给孩子吃的时候爸爸妈妈放心，给自己吃的时候咱们自己也放心嘛。另外它里边的这个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特别特别友好。因为什么？因为它吸收的慢，这样的对于糖敏感的人群来说
1: 负担小，
0: 负担小。而且您自己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里边没有防腐剂，都是天然的食材，吃着它味儿也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而且呢它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给大家带来了量挺多，价格并不高。
1: 没错，您听听啊，这主品加赠品我们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今天呢是因为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那平常呢这一袋就要卖到39.9了啊，那这个12袋下来呢得45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一共是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闲的没事的时候有点嚼过，这个呢就是能代替瓜子儿、糖果、糕点的，软糯不过牙，同时呢酸甜不齁甜，牙口不好的也能轻松吃。您比如说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哎，追剧的时候随手吃两个，都是好的天然食材。另外里边的益生元啊，它是什么呢？天然提取物，从洋葱、大蒜、芦笋当中来的。干嘛用？保证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不光管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同时您吃的其他东西人家也管。另外蓝莓和黑桑葚啊，都是黑色的食材，都是花青素的富含的食材，
1: 没错，
0: 所以说对咱们的眼睛也挺好的。您平常看电视、看手机、看书、看报，用多了眼睛，这个花青素也要适当的补充一点。
1: 哎，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
1: 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大袋啊。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再多加2袋啊。那12袋一共价格是多少呢？平常一袋要39.9，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吕洞宾抄袭、张国老酒驾、韩湘子扰民。今天的阅读时光分享爆笑法治漫画《八仙也得懂点法》，这本书聚焦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法律知识，通过八仙现身说法，引导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让孩子们在笑声中轻松

0: 送一个什么样的儿童节礼物呢？那么今天的这期内容就是我相信哈，是很与众不同的一份给孩子的礼物，同时呢也是让家长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少年儿童的这样的一份礼物。因为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是面向于小朋友的法治宣传读物，欢迎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八仙也得懂点法》的作者谢淑平老师，欢迎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作家谢淑平。
0: 谢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他的新书《八仙也得懂点法》，这是一个爆笑漫画哈，爆笑法治漫画，是通过八仙过海的故事，让他们来给我们讲法律知识。当然，这是一个我们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最浅显也最直接的一个介绍。当然，作为这套书的作者，您会怎么样来给大家介绍这套书呢？
1: 首先我觉得这个图书的名字嘛，叫爆笑法治漫画，八仙也得懂点法，那肯定是比较有意思的爆笑。然后呢，它是八仙，还有就是法，我觉得这个是

传说里的那个八仙的故事，我更多的是将他们的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形象还有他们每个人的特点把它拎出来，然后呢进行一个深度的加工，就是既符合他们

0: 性格进行了一个结合，
1: 对的，
0: 再进而延展到哪些法律能够保护我们的权益，我们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
1: 对的，其实我特别想让我的读者们了解到，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呢，我们要享受我们国家呀，我们社会啊赋予我们的给

你要保护好自己，你也不要去欺负别人。那还有就是，如果别人冒犯了你，你要大声的说不。你还可以去寻求父母的帮助，寻找老师的帮助啊，这些要教给他们一些方法啊，这是最基本的。还有就是，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学会维护自身的权益。比如说我买了一个假货，或者我买的东西不够称，我怎么办？那就是商家的诚信问题啊。那其实也可以告诉他们一些相关的法律啊、知识。

0: 另外一个就是不去伤害别人。
1: 对对对，我们一直说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要保护所有的孩子啊、但是呢，就是当这个孩子犯了错或者犯了法，那法律一样是对他进行会严惩的。我们是保护他，但是如果一旦犯了法啊，那肯定法律针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0: 而且我们在谈论到法律的时候呢，也会经常讲到人情，其实有很多、

段去对待他身边的小伙伴、嗯、然后呢经常也会就是提到说总是发生了之后我们才想到是不是之前缺乏了对孩子在法治方面的一些教育啊，以及人格的塑造方面是不是有一些

0: 这个要求是你可以改名字，但是你要尊重公序良俗。
1: 哦，
0: 啊，这个其实在很多法律当中都提出来的，这个公序良俗就是大家认可的，从这个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啊，就是约定成俗的这样的一些流程以及一些做事的方法。就是突然取一个不随母姓也不随父姓，或者你总要有一个道理。
1: 嗯，
0: 如果你没有道理起一个，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人起过珠穆朗玛峰类似于这种的名字吧，
1: 哦，
0: 那这个其实就引起了不必要的一些麻烦。还有的会起那个笔画特别多的，
1: 嗯
0: 啊，那其实在孩子们在考试的时候光写自己的名字都写半天，
1: 是，
0: 所以其实
1: 所以现在很多家长呢也都想明白了，就还是给他写的这个简单一点，
0: 简单一点
1: 啊，省时间一些，
0: 对，
1: 这个写名的时间都过了，
0: 对
1: 啊，答题这时间已经开始了，名字还没写完，
0: 哎，
1: 所以这个名字我们是有姓名权，
0: 对
1: 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权益，
0: 对对对。
1: 关于姓名权，谢老师在书中也有一段详细的解释，我来给大家读一读。每个人有了姓名，就有权利使用自己的姓名，不得故意使用别人的姓名。在现实中有成名的，这并不是侵权行为，姓名也可以转让他人使用。通常情况下，名人的姓名往往有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例如李宁牌运动服、乔丹牌运动鞋。使用名人的姓名必须得到本人的许可，否则就侵犯了其姓名权。还有一些行为是侵犯他人姓名权的违法行为，包括一、盗用。

有时候大人会告诉孩子说你不能欺负别人哈啊，那孩子可能会觉得那他欺负我反过手来这算欺负吗？又或者是说我为什么不能欺负别人，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拿出

为了设置这个每一个章节的这个顺序以及青少年的阅读的这个习惯入手，我是每一章呢先有几千字来讲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当中有插图，接着呢讲完了故事之后会有一幅跟整个文字相关的大的一个插图漫画，对，相当于呢用多格漫画体现出这一章的内容，要求呢特别精炼，同时呢

0: 在这套书里他的形象是怎样的，又给他设计了哪些桥段呢？
1: 因为他是作为一个唯一的一位女性，其实算是团宠啊，团宠啊。那个他小时候呢，他其实出身还是挺好的，他父亲是个员外，但是他父亲呢就是重男轻女，非常非常不喜欢他啊，所以导致他的命运其实是很艰难的。后来呢是被一个奶母收养了，但是这个奶母对他很好，尽管这个奶母很贫穷啊，很贫穷，但是呢好吃好喝的都给何仙姑了，给了他全部的爱啊。那后来何仙姑就进了这个学堂啊。其实我们知道在很多年以前，女孩是很少很少才能进到学堂里的啊，这个其实就牵扯到了我们现在目前
0: 受教育权。
1: 对，受教育权。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中国的孩子只要年满六岁都可以去上小学啊，小学要接受9年义务教育。这个其实我觉得读者们从这个何仙姑小时候的这个故事就能够感受到，你看我们现在多幸福，我们可以上学啊。以前的这个孩子们像小仙姑这样的，他奶母送他上学的是很少的啊。那后来他有了知识有了文化之后呢，啊，他帮着村里的人致富啊，就比方说卖农产品呀， 想办法给他们卖出去。那后来他就参加了这个村里的头人的这个选举，其实就是村长啊，类似于村长。这个时候呢很多人投他的票，因为他为村民们服务了啊，因为他做了很多好事，大家信服他啊，那就投他的票。但是也有一些人就说啊，一个姑娘家家的不在家里相夫教子，你出来抛头露面干什么呢啊。这个时候何仙姑其实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女孩子怎么了啊，女孩子就不如男孩子了吗啊。其实我是想在这里面点出来，就是男女平等，人人平等啊，是这个平等的这个理念，而这个理念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有的。
0: 对，我们拥有这个选举的权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女性是在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等等方面是享受跟男子同样的权利啊，这是写进我们的宪法里的啊。所以我觉得男女平等是特别值得我们继续去往前推进的，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女部长啊、女省长、女市长、女校长啊，这其实就是这么多年我们国家在男女平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才有了今天。
0: 对于女孩子来说，读到何仙姑的故事也非常的励志哈。
1: 对的，
0: 一方面呢是看到这样优秀的女性，然后另外一方面也知道其实我们现在的女性能够获得这么多的权益是法律在保护着我们的。
1: 是的
0: 在过去其实是没有的，就是在这个古代的时候是没有的。所以这也是孩子们可以知道的。那是不是从法律史方面也会有一些这个普及呢，内容的普及呢？
1: 其实应该说我之所以这一次把八仙加法治融合在一起，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中华法系其实是源远流长的。像我们以前一直这么些年流传下来的一些传说也好，或者民间故事，甚至诗词歌赋里面，其实都有一些法治理念在里面。而且就是最追溯到最古老的我们中国的故事，就是那个《山海经》里面有一个法兽是谢稚。其实谢稚他就是一个法兽嘛啊，法兽它其实在今天在我们的法院啊、检察院的门口呢，还可以看到它的大的这个雕像啊。其实就是那我觉得中华法系源远流长，其实从很遥远的《山海经》时代就已经有了，再加上后来我们的诗词里面也有啊。所以我其实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会点点滴滴渗透一些法治，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哇，其实在八仙过海那个时代，甚至在西游记那个时代，在很古老的那些时候，这个法治就已经在推动我们的生活往前发展。比方说唐朝、秦朝都有不同的法律法规在里面。
0: 虽然我们不是学法律相关专业的，但是能够从这个视角，比如说这个神话故事的视角文学作品的视角去了解和法律相关的一些内容，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

我比方说那个张国老后来是要去东海，这个路上他就是订了一个民宿，订了一个酒店要住在那儿，但是呢后来就受到这个通知说你订的这个酒店已经没房了。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出去外出旅行啊，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说你到了那儿，然后后来酒店跟你说对不起，房间已经订满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理由啊，我们之前已经订了，我们钱也交了啊，这个我们的协议，其实我们的合同已经形成了。这个时候你再告诉我你没有房间了，其实你是违约的，你违反了我们的合同，违反了我们的契约精神。那其实我们可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这些都是生活当中切实发生过的，只不过呢我会把这个点呢用在我的八仙里面，然后呢让它更有意思一些啊，同时

都怪我家的瘦驴，他不好好走路。你酒后驾驴，还赖驴撞了千年古树。我没喝酒。仙界提督拿出一个小型仪器，这是酒精测试仪，你朝里面吹口气。张国老晕乎乎的一口气吹完，仙界提督盯着测试仪惊讶地说，哟，你可没少喝呀，100毫升的血液里竟然有85毫克是酒精，这样的驾驶行为已经达到了醉驾的程度。什么是醉驾？你和酒友欢聚一堂，刚抿了两口酒，家里忽然有事儿，你晕乎的开车上了路，被交警拦下一测，100毫升血液里的酒精含量在20毫克到80毫克之间，这就是饮酒驾驶，简称酒驾，已经违法了。若是你豪饮几大杯，酒胆包天，驾车闯荡江湖，那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马路杀手。你自以为清醒，但实际上100毫升血液里的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这就是醉驾，可能要坐牢。此时的你大脑已经被酒精麻痹，手脚也不听使唤，判断力严重降低，一不留神油门当作刹车踩，那时候真是后悔莫及。看着张国老懵懂的样子，仙界提督解释道，铁拐李在客栈眯了一会儿，酒已醒，听到外面的争吵，才晓得张国老走了半个时辰还没绕出100步，忙上前说，

0: 法治的点的时候，孩子们可能就是觉得，哎，这个跟法有关吗？啊，但是现在在讲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这个法治知识以及法治素养，他是在提升的，是在往前走的。啊，我就觉得我给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能够呼应我，我们有我问的问题，他们能回答我，就是他们思考了，或者是他们从新闻上看到了，或者老师讲到了。他的法治素养是有所提高的。
1: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场景转换到家庭当中，除了学校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其实家庭当中对于孩子们的法治思想的培养也非常的重要。对于家长们来说，您有没有一些建议？
0: 我觉得家长的话更多的是以身作则。比方说啊，我们去了一个农村有人就说没事，你看路边上这个玉米熟了，我们掰俩玉米啊，拿走了。那孩子其实他会觉得掰俩玉米这个应该吗？这时候有的大人就说没事，不就掰俩玉米吗？这个行为一旦被孩子知道了，那孩子看到你大人这么做，他可能就觉得不就掰俩玉米吗？没什么。那他的意识就是意识里就会有，即使是不是我的东西，我也可以拿走。大人觉得我就掰俩个玉米，但对孩子们来讲影响是非常不好的。他们会不以为然，更多大人是以身作则。
1: 勿以善小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对对对对对，要在没成为父母之前哈，年轻人他可能就是对下一代的影响可能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但一旦成了父母的话，其实你的所作所为随时随地都在影响着自己的孩子。对，
1: 其实我觉得在培养孩子们懂点法律知识的同时，父母也是会懂得一些的。就包括刚才谢老师讲到的，比如说我们有姓名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有一些成年人会知道，哎，大概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但是其中具体的内容或者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样的，可能大家就不是特别了解。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寓教于乐的故事，在陪着孩子共同阅读的过程当中，家长也是对自己法律知识的一个再次的学习和补充。
0: 对，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大学里的法治专业的一个教授，他说他拿到这套书的时候，他跟他们家的孩子就是抢着看的啊。他看一本，孩子看一本，因为一套两本嘛、然后看完之后俩人交换意见，然后呢再换过来，你看上册我看下册，就是感觉说对孩子们来讲如果你单纯告诉他你不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孩子可能听不进去，但是他看完这个书之后，他就自己在那儿咯咯咯乐啊，很开心，然后呢他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就是做人的底线。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违法不犯罪，那这个人其实无论他从事什么职业，他不走偏，那他的人生可能就是幸福的。那如果他稍微有一点偏差，那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家长及时的给他修正。
1: 家长要懂，孩子们也要懂，可以在这方面呢共同来成长。所以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谢老师的爆笑法治漫画《八仙也得懂点法》，八仙的故事进行了一个拆解，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线，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哪些法律知识来保护了自己，维护了自己的权益，还有哪些是自己曾经做错的，经过别人的这个

0: 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

馆越做越大，怎么还越来越穷？他明明怀揣着十几根金条，为什么还要衣衫褴褛沿路讨饭？田阳和你聊聊腰缠万贯的乞丐刘启耀的故事。

话说在1899年的四月，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刘启耀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木布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到这里，在一群工人之中找不到目标，还以为半路追丢了，只得放弃。1930年，兴国县各个区、各个乡镇先后成立了苏维埃革命政权，刘启耀当选为幕布村的首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上任之后的他丝毫不含糊，立刻就带领革命群众

于是刘启耀抓住一切空余时间，不管白天黑夜，一有空闲时间就捧起书来学习，而且随时随地向身边识字的人虚心求教。就这样日积月累，刘启耀认识的字儿越来越多，终于从一个睁眼瞎达到了能读书看报看文件的程度，摘掉了文盲的帽子。顺带一提，当时正赶上瞿秋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

相接，又因为实力相距悬殊被冲散队伍，伤亡惨重。而另一边，敌人听见山上的枪声逐渐稀落，知道肯定不剩几个游击队员了，干脆集中火力向上猛扑，准备一举拿下。红军战士们身上的弹药所剩无几，又无路可退，只能拿起石头举起枪托和敌人肉搏。经过几次殊死搏斗，刘启耀身负重伤，最终支撑不住昏倒在了战场上。在昏迷之前，他模模糊糊地看到有一个战友

分别前交给他的，里面装的是13根金条和一些银元，是省政府全部的组织经费。刘琦要把他们重新放好，在山上躲藏休养了将近一个月之后，见伤口恢复的差不多了，就把金条严严实实的藏在了自己身上，下山去打探红军的消息。

开始从漫山遍野的尸体中寻找红军指挥官，他们已经认定那位最后还在英勇抵抗固守阵地的战士就是传言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找到遗体之后，他们又从遗体的年龄

到了夜里就找个破庙将就一晚上。几个月过去，谁都不知道这个衣衫褴褛、披头散发的叫花子，竟然就是著名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更不知道这个乞丐身上居然腰缠万贯，却宁可整天忍饥挨饿，也坚决不肯动用这笔公款。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启耀领导当地的党员红军继续斗争，期间他曾经三次被捕入狱。面对国民党的严刑拷打，他坚决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一直坚持到被战友保释出狱。然而多年的颠沛流离让刘启耀的身体不堪重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1946年刘启耀因病去世，年仅47岁。在他弥留之际，这位曾经的苏维埃主席在病榻上挣扎着翻过身，面向着延安的方向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刘启耀被安葬在一处山岗上。由于当时形势十分严峻，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坟地没有墓碑，只有一堆新土。他简陋的就像一个被人遗忘的落魄乞丐，而他在人民中的分量却比那个乞丐怀中紧紧护着的黄金还要重。好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小板块短史记。

包罗冷硬知识，浓缩精华往昔，短史记。不让江西人吃辣，还有这样的规定？话说曾经盛传过这样一句话，江西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充分说明了这几个省份的人啊，有多爱吃辣。不过您知道吗，在上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曾经明令禁止红军战士们吃辣椒，特别是不让江西人吃辣。哎，那为什么还有这样的规定呢？其实这个和当时的卫生条件有关。由于当时的医疗环境比较落后，在红军之中有4种常见的病：疟疾、痢疾、疥疮和下肢溃疡，有时候患病率甚至高达30%，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其中痢疾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传染病，痢疾和疥疮都是蚊虫寄生虫引起的病症。相信您肯定也知道，那时候行军打仗条件啊非常艰苦，大家风餐露宿的，吃饭喝水的唯一标准就是填饱肚子，谁还顾得上卫生条件达不达标啊？而且行军过程中有伤口，那简直再正常不过了。根据当时红军医院的医生回忆，行军路上要是有皮肤破损，就非常容易引起感染。往往有的病人第一天只是不小心划破个皮儿，伤口都没有一个铜钱大，第二天就坏死成了一个酒杯那么大了。到了第三天，感染的范围会继续扩大，甚至都能露出骨头。如果不及时抢救，很快就要危及生命。再加上红军队伍中缺医少药，由于这几种病症造成的减员甚至要比伤员减员的数量高出2倍，严重影响红军的行军作战。这样一来，不让吃辣椒就好理解了。咱们现在生病受伤了，医生都会嘱咐饮食要清淡啊，辣椒这种辛辣刺激的东西呢，对于这几种疾病的防治可没有一点好处，反而会加重病情。所以不让红军战士吃辣椒，也是中央苏区为了应对这4种常见病症做出的慎重决定。除了疾病防治，不让吃辣椒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央苏区的范围不断扩大，管辖了赣南和闽西的几十个县。您别看江西、福建这俩省份挨着，饮食习惯可有很大的不同。赣南人无辣不欢，福建口味却喜欢清淡。考虑到闽西子弟的饮食习惯，再加上防治疾病的需要，中央苏区的各个炊事班都保证不购买辣椒，不上辣椒这道菜。不过喜欢吃辣的朋友们肯定有这样的感觉呀，不让吃辣椒呢，简直就是剥夺了快乐的来源。红军之中也一样，虽然炊事班不做，但架不住有人偷吃。比如后来位列十大元帅之一的刘伯承，他一个重庆人，因为实在忍不下去，自己偷偷吃辣椒，不想被卫生检查员发现，为这还受到了通报批评。不光从饮食上下手，中央苏区还着力改善卫生环境，比如每个连都设一名卫生员，制定了不少卫生习惯的规定，要求大家100%做到。还运用卫生标语、卫生竞赛、演讲、戏剧、分发传单等等方式，在红军战士中传播卫生知识。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发现果然十分有效，那4种常见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也保障了红军的强健体魄和作战能力。好了，这里是短史记，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制作人程涵，谢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到10月18日亮相首都博物馆。
1: 登录首都博物馆公众号小程序预约购票，共赴文化之约，共赏千年荣光。
2: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50年10月1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500多位各界知名人士正齐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华诞。席间，一位瑞典军官和中国大使的对话引起了宾客们的注意。
4: 哦，中国大使，幸会，您刚上任两个月就能将宴会办得如此体面，真是不容易呀。
5: 这是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办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我自然要全力以赴，如果有怠慢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4: 那哪里的话，对于军队出身的人来说，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听说您以前好像是位将军是吧？那么不知道您带过多少兵呢？
5: 哈哈哈，我的那些兵啊，也就十几万人吧。
4: 哦，我的上帝啊，请让我向您表达我的敬意。还没有自我介绍，我是瑞典皇家海军司令，

这位从容淡定的中国大使是谁呢？他的名字叫耿彪，是解放后第一批从军队干部中选拔出来的驻外大使。由于曾经的身份特殊，他们也被人称为将军大使。估计有朋友会问，这外交官通常不是从外交学院毕业，怎么也得有点海外留学背景的吧？这些半生戎马的将军怎么会突然成了外交官呢？其实不光您有疑问，一开始啊，就连耿彪自个儿心里也纳闷。然而对于当年的中国而言，这实在是迫于形势的上上策了。毕竟咱们党这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抗战和解放大业，很难腾出精力去培养外交人才，没辙，就只能从军队的高级干部里选拔了，而耿彪就是其中的一位。然而一直身处硝烟战火中的他，能否胜任这份工作呢？驰骋战场的将军如何在外交战线发挥作用？一个字母引发的外交事件，他又是怎样力挽狂澜的？不懂外语的沙场老将，真的能在外交舞台续写传奇吗？田阳和您聊聊将军大使耿彪的故事。

1950年春天，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彪突然接到中央命令，让他火速赶往北京参加培训，为担任外交大使做准备。这一纸调令可把耿彪吓得不轻。要说在战场上杀敌打仗他在行，可对于外交场上的事儿，他却没什么经验。尽管有过几次接待外国使者的经历，但这跟专业外交官还差了108000里呢。耿彪虽然不怕学习也不怕困难，但他主要是担心自己干不好工作而影响国家的形象。但甭管心里怎么抵触，服从命令就是军人的天职。于是他立即打点行装，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到了北京，耿彪才知道，原来啊，不只是他，有好几位活跃在一线的将军都从各自的战区赶了过来，大伙儿心中都有着同样的顾虑。为了让这些转行干外交的将军们更快适应大使的角色，外交部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一个将军大使学习班，地点就设在

躺在这酒店的床上，整个身体就跟陷在坑里似的，翻个身都要花力气，还上下颤动，害得人睡也睡不着，是坐也坐不稳。对咱们来说，这住饭店呀，本来是件享受的事儿，可换在常年扎根战场的将军们身上，居然

大家都不怎么清楚。这可是大使出国上任后的第一个重要活动，关系着国家的形象，做不好是要闹笑话的。正巧几天后，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要向毛主席递交国书，如果能观摩一次，肯定大有帮助。不过这种场合也不能让一群大将

老耿年轻时就投身兵营，还因为武功高强被选进了皇宫。用小说里的话说，人家可是位大内高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带着光绪一同向西安逃难，老耿还因护驾有功被赐了个虎头双钩的名号，江湖上也有人叫他双钩大侠。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耿彪的武艺自然也不差，而这一身好功夫在他投身红军后更是有了用武之地。24岁时耿彪就当上了团长，后来又参加过多次反围剿，打了不少硬仗恶仗。而在红军准备长征前，他因身患疟疾身体一度十分虚弱，上级本想安排他留在后方养伤，但耿彪坚决要求和大部队一起行军，师长和政委只得同意让他继续担任团长。而在此之后，耿彪还承担下了最艰巨的开路先锋的任务。在长征路上，他带领的红四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遇到拦路的敌军更是要杀出一条血路。在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中，红四团官兵个个舍生忘死，最后在全团伤亡过半的情况下，依然坚守长达十里长的正面战线。战斗中，耿彪亲自拎着大刀冲在最前面，左突右砍，永不可挡。据说就连用金刚打造的大刀都砍坏了好几把。就这样，他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掩护了主力成功渡江。之后耿彪又率领部队强渡乌江天险，智取娄山关。由于战功卓著，他一路升任到红军参谋长，专门负责保卫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安全。耿彪的英勇善战也让他在红军中声名远播，很多战士都知道有个出身世家的小伙子身手不错，但没想到这还给他招来了麻烦。当时红四方面军里有个战士，打小就在少林寺习武，可以说是打遍军营无敌手。一听说中央红军里还有耿彪这么一号人，就忍不住想找他切磋切磋。这个战士的名字您肯定也熟，他就是未来的开国上将许世友。可当手痒痒的许世友找到耿彪面前时，却吃了个闭门羹。甭管许世友怎么软磨硬泡，耿彪就是不同意和他比武，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啊，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刚刚会师，虽然表面上都很和气，但由于一些原因，两边实际上是暗流涌动。如果这个时候耿彪跟许世友公开比武，不管谁赢谁输，对两支部队的团结都是很不利的。因此为大局考虑，耿彪绝不会出手。像他这样既有矫健的身手又不愿张扬，心思细腻能够全面考虑的人，绝对当得起父辈留下的侠字。

丢过面子。在递交国书后，马上就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大日子。大使馆要举行国庆招待会，借此向瑞典人民显示全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风范。然而当时很多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误解很深，有的大使看耿彪穿着不够时髦，便上前跟他开玩笑，于是便发生了开头小剧场里的一幕。耿彪的回答不仅有力回击了对方的挑衅，也得体地向人们展现了我们的大国风度。事实证明，这次招待会确实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瑞典的报纸和电台大量报道了这次聚会，赢得了各界人士的赞誉。耿彪

立即从丹麦返回瑞典，重新打印调研信，并亲自送到了瑞典外长的手中。瑞典外交部并没有责怪耿彪，他们在看过调研信的全文之后，明白这只是技术上的失误，而且又有中国大使本人来道歉，足以让人感

0: 就是特别特别正宗的，符合您心目当中期待的那种炸酱。
1: 嗯，
0: 给您省事儿了。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现在吃的，
1: 哎，
0: 是什么呢？
1: 香椿酱。
0: 香椿酱这个东西它不好找，也不好买，所以说今儿跟您聊聊这酱。您说咱们北京人对于炸酱的要求高，确实是，但是姜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北京的炸酱，哎，味儿足够的正宗。比如说他在选料上选择的什么精选的五花肉，这个五花肉呢，它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干，必须是小火慢炸出来，把这个五花肉的油给它煸出来，哎，那有点这个油，您拌面条的时候它才利落，而且必须切肉丁，
1: 哎，
0: 您得嚼得着，
1: 而且

0: 一起听。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

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口，他下了车，略略站了站，环顾着四周，然后熟悉地穿过大街小巷，

这个世界很小，在拥有800万人口的古都北京，穆斯林的数目只有18万，他们散居各地，其中有一部分聚集在这座清真古寺的周围。据说这一带曾经是古墓繁茂的

切。他是没有形象的，但又是耳聪目明、全能全知的。他无时无处不在，凡有三个人密谈，他就是第四个参与者；凡有四个人密谈，他就是第五个参与者。主永远与穆斯林同在，穆斯林归顺真主，接受真主通过穆罕默德所晓谕的启示，虔诚祈祷，老实做人，宽厚仁爱，生活简朴，不骄傲自大。

为首的一切都不曾发生。不，岁月永远不会倒流。当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之时，他老了，这里也已经变得陌生。

该报偿的是否已经得到了报偿，该惩罚的是否已经受到了惩罚。不，他不需要知道，他从来也没有打算对过去的恩怨进行什么报偿或是惩罚，只想把该记住的都记住，

老干笼中，枝叶葱茏。过去，每当春天来临，它就绽开串串白花，香气飘满整条胡同。清风吹来，落花如雪，落在它的头上、肩上，

亮的月亮，梦见那一双永远也不能忘记的眼睛，梦见那一声声牵心动腑的呼唤。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他夜夜沉醉在梦中，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没有污秽。

0: 这是一座规整的四合院，磨砖对缝的灰色砖墙簇拥着悬山式的门楼，房脊的两端高耸着造型简洁的螭纹，
1: 船头之上
0: 整齐地镶着一排三角形的滴水，檐下便是漆成暗红色的大门，厚重的门扇上镶着一对碗口大小的黄铜门钹，吹着门环。门扇的中心部位是一副双钩镌刻的金漆对联：“随珠合璧

0: 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

0: 好死多时了。
1: 嗨，快别这么说话，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老婆，我晚走了一步，有点事情跟您商议
0: 啊。说吧，恩公，什么事情？
1: 哎，你跟韩烈他们交涉说那些话我都听见了，但是我呢

走，你看看，这女的是哪头的？到底是？要这么看，她跟司空廖他们是一伙儿，一伙儿怎么还干仗？

月平这个心里是七上八下，猜不透这个白衣女人究竟是哪头的，非要看看长得什么样。到底这个女人没答应，用手说聊这帘儿没聊，咯咯一笑，我说小伙子，年轻人看不看我什么模样没那个必要，如果我

拿出决议，鬼影伏刑。他唰刀一插，岳庭一闪身躲在身后了，拿伞点他的后背，女人往前纵，铁伞点空，这女人滴溜一转身又躲在岳庭身后，刀走下盘，岳庭飞身形跳起来。等两个人这一伸手，真是棋逢对手。

好管事儿，也就这么回事儿。单说这一僧一道，大和尚在前头，老道在后头。大和尚看了看，哎呀，弥陀佛，老前辈，您怎么在这呢？我来了。无量天尊，老前辈，贫道我也来了。成成，两个人跳过来了。那一白衣女人正累呢，听着这声音之后非常高兴啊。

别小瞧这个年轻人，他可有两下子。没错，这和尚觉着自己不含糊，晃方便连环掌过来了。弥陀佛，越听而往哪里走？

0: 两晃月的前边是紧追不舍。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

慈禧太后身转与光绪皇帝的较量，那么有一名武林高手作为差遣也是很必要的，于是欣然应允。荣禄回府之后，就给沙弥远留下了一块御前侍卫的腰牌，命令他第二天到颐和园觐见慈禧。

安侯能吃这亏吗？没等他的掌到啊，唰的一下转过身去，左手反打，一招金丝缠腕，一下子就扣住沙弥远的左腕。这一记手法十分奇幻，快速以及。沙弥远本想抓杨班侯，不料被人反而抓住了，心头并不惊慌，他沉笑一声，左腕一翻，就挣脱出了杨班侯的掌握。杨班侯一向自负，此时一看沙弥远居然能挣脱自己的金丝缠腕，他心头也是一惊，哎呀，插翅金蟹果然了得。这时候沙弥远双手急发，一记上下交轰，呼呼呼，

你小子现在跑了，我哪儿逮你去？我已经答应尹福了，今天无论如何找出你的行踪，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怎么能让你走呢？杨班侯高声言道：哎，姓沙的，这架还没打痛快。

淤青，小辫盘在头上，下巴刮得精光。嗨，这不是自己的好朋友摔跤的宝三儿吗？杨白侯赶紧过来。

们为了找这老小子，眼睛都快瞪出血来了。你可别闹。哎，杨爷杨爷，您别着急呀、啊。我什么时候跟您开过玩笑啊？我刚才路过这儿，看你跟这个姓沙的过招啊，我就觉得这人有点眼熟。后来我才想起来，我的徒弟张保忠曾经跟我说过这位。您呢，别着急，跟我一块儿去问问。

哎呀，刘传三过来了，算了算了，让这帮王八蛋这么一捣乱，我这兴致也没了。哎，给你省俩钱吧。

高拱，乔兰雕刻精美，造型庄重秀丽。因为天子打这儿过嘛，天子所走之桥，这就叫天桥了。哎，天桥地区也因此而得名。那么在明朝的时候，天桥一带港岔交错，沟壑纵横，夹岸绿柳成行，景色宜人呢。

欧八大怪。当然这人数不仅仅是八人，这是一种虚拟的数字啊。到底是谁吧，是哪些人也说法不一，咱们也就不一一给您列举了。总而言之，这天桥啊最热闹就是了。

0: 这是英顺特级茉莉花。
1: 英顺特级，英顺其实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0: 对呀、啊，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呢？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
1: 哟，这还特有讲究。
0: 你去过横县，你知道、那大朵大朵的茉莉花。

0: 嘴里的甜味儿，先抑后扬，一口茶下去，大鼻香茉莉花茶进肚之后，然后呢从你的舌头底下感觉
1: 啊，
0: 舌下涌清泉，你就好好的咂吧咂吧，哎，我告诉你那甜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0: 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儿，它是甘甜的，
1: 正经的好花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味儿啊，确实有这个回甘的感觉，而且哎你说了特别浸泡，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对，
1: 你想啊，平常我来单位，一喝茶喝一天，
0: 对。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
0: 请坐，
3: 欢迎诉说，
0: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减轻了他的痛苦嘛。
1: 没错。
0: 嗯，然后呢我们就去隔壁的楼啊去做了 B 超，然后检查完回来呢，就医生跟我爱人说现在这个孩子的这个羊水已经破了，需要留院观察，让我们选择说可以自己生，也可以选择动手术。
1: 嗯，
0: 其实之前就这个问题呢，我跟我爱人都讨论过，还是想自己生啊。然后呢，跟大夫一说呢，他就拿了一份协议书给我签，证明说是我们自己要求顺产，并且要这个负相应的风险与责任，而且还详细跟我解释了具体的风险和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并发症。我跟你说，虽然之前有心理准备，但是当你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有些胆战心惊啊。不过最后呢，我还是签了字。就旁边我五婆就跟我们说不用担心，说万一有什么危险啊，还是会及时改成这个就是剖腹产的啊。医生人家都有把握，所以我们应该是不用担心的。然后呢，五婆就回家了，说那个明天呢再来看我们啊。
1: 那这个你爱人住院了，
0: 对啊，
1: 这一夜你是怎么过的？
0: 我先把他送到这个楼道上去输。

0: 功名显赫呀，光耀门楣呀，你一定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这个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 其实我想
0: 的很难避免的，
1: 这也是个社会问题吧。
0: 嗯，其实如果你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成年人自己又做得怎么样呢？哎，你在这个工作这个时间长了啊，在社会上混久了，都快退化成啊，就是就知道那个你争我夺的那种感觉了，有点像什么猴群社会。我们几乎都没想过要不要改变一下周围的生活环境，转变一些乌七八糟的观念啊，你要不要自省，好让你的孩子活得更加的自由自在。
1: 嗯，
0: 还有你看当父母的，还尤其是那个隔辈人啊，
1: 嗯，
0: 他们总爱干嘛呀，给小孩讲鬼故事嘛，吓唬他们，让他乖乖的听话啊，听上去好像是为孩子好，让孩子多长几个心眼儿，能保护自己。可是如果我们的大环境足够的友好安全，你说这些事儿不就是不用做了吗？他们毕竟是孩子嘛。
1: 你这一夜啊
0: 啊，
1: 想的还真多呀。
0: 想的太多了哈。其实说的有点远，那继续说我老婆吧。
1: 好。
0: 后来呢，医院给安排了一个病房，我们就住进去了。哎，那里边也都满员了啊。然后除了我们呢，其他的孕妇都生了，是那个剖腹产。
1: 哦，
0: 你别说这个剖腹产呀，就是说生的时候挺痛快的，痛苦没有，但是生完了之后养起来真的是也挺麻烦的、啊。然后当时呢，只有我老婆一个人还在待产，其他人都生完了，我就更觉得有这个压力了，你知道吧。所以就期望啊，说这个阵痛快点来。然后当时也挺困的，我就也找了一个旁边的位置就睡了一会儿。哦，对了，当时还有一件事儿，我们。

0: 不过好在啊，大家也都知道生男生女都不容易啊，有经验的人还是会特别热情的传授一些经验。总之吧，能顺利生下来就是好事儿，
1: 这个
0: 考虑不了那么多哈。
1: 对，平安健康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0: 嗯，我记得在病房里啊，还有一个产妇的丈夫，跟我年纪差不多，他呀，隔三差五的到阳台上抽烟。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呢，他抱着他女儿说话呢。你说那小姑娘也听不明白啊，他就一直在那儿自顾自在那儿跟孩子说话，逗那个小姑娘笑。那个场面我也觉得挺温馨的哈、啊，所以每次看到他，我也觉得非常亲切啊。
1: 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你也会是个好爸爸。
0: 向那个方向努力啊！我觉得你挺会说话的啊，今儿来着了。那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呢，我看我妈挺累的了，然后就把她劝回家了。她不走，我是死劝活劝，把她劝走了。然后我舅妈呀是死活都不走。当时爱人疼得越来越厉害，大概20分钟左右吧，就很剧烈的疼一次。
1: 嗯，
0: 有的时候隔几分钟就特别特别的痛苦，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些挺不住了，就特别想剖腹。然后我舅妈呢，就真是很有经验，就很温和的就安慰她，就跟她说，说越疼就证明就越快了啊，说这就像这个鸭子生蛋一样，说扑的一下就生出来了。
1: 哎呀，这个比喻还真是，
0: 对，我怎么说呢？我当时觉得想乐，但是也乐不出来啊，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护士对这些情况啊，早就司空见惯了。他们跟我说啊，说见过一疼疼好几天的，疼的只想自杀的，说当时呢这个都挺不住了，然后就去抛了，但是过后呢会后悔。然后我记得旁边一位大妈说呢，说哎呀，我女儿生孩子的时候也疼，疼得嗷嗷叫唤，一直喊着我想死，是吧，就特别特别的痛苦。不过呢，护士也安慰说第一胎确实一般都比较疼。
1: 那是不是所有的顺产都这么痛苦啊？
0: 也不是，其实有的就很痛快。比如说我在这个走道上，我遇见这么一家哈，他们两口子正在外边走着路呢，忽然间说他老婆就说不行了，我要生了，结果送到产房没几分钟就生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大夫也说这个生的时间的长短啊，痛苦程度啊，和产妇的体质以及孩子的情况都有关系。所以其实我知道我爱人就属于那种比较煎熬的那个类型。
1: 哦，是这样。
0: 嗯，好在到了半夜吧，他疼的这个时间呢隔得比较久了，还好一些，就是偶尔能睡着。

是就不停地哀求我们，就是特别想做手术。我当时就觉得，就说我就是一罪魁祸首啊，我就心里特别憋闷啊，我还跑到阳台上，本来我不吸烟，我还抽了一阵是吧？哎，我当时我就打电话给我妹妹啊，我记得我当时声音都是抖的，我。

0: 好透亮的红色，这里面放的是樱桃。
1: 没错，它是用白兰地作为基底，再加入了一点甜味美思酒，用来烘托白兰地的浓厚口味，最后呢再配上一颗樱桃作为装饰。
0: 哎，那为什么要给我这杯酒呢？
1: 这杯酒的名字叫赞歌，我想把它当作送给母亲的一份礼物。我想在亲身经历之前，你恐怕根本无法想象一个生命的诞生会是一个怎样的艰难过程吧。我觉得我们应该为每一位母亲献上我们的赞颂，难道不是吗？
0: 说得太对了，回头呢我也带我爱人过来，让他也亲口尝一尝。
1: 好啊，
0: 干杯，为天下所有的母亲。
2: 本故事

事情。本来张浩古动身的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是考场的最末一天，来到西直门，城门早就关了。要说这事

0: 套房早就满了，
1: 满了也得想办法呀。你想，九千岁黑金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他的亲戚呢。实在没有地方，哪怕咱俩在当院蹲一宿呢，也得把他让进来呀。那好吧，咱俩就在当院蹲一宿吧。这叫什么事儿呢？把张浩古让进来，俩主考官又嘀咕上了。哎，给他送考题去吧，别去呀、啊。

0: 又一看这李丹挺贵重，哎，把他叫进来吧。张浩古见了魏忠贤说：“哎呦，那天要不是您用鞭子送我，这考场还真进不来。也是托王爷的鸿福，我中了个第二名。”
1: 啊，
0: 真有这么大学问呐！

写过字儿，这回得好好展扬展扬您的墨宝了。还是你们来吧。你们写的很好，很好嘛。大家伙是彼此推脱，谁也不写。其中有一个人比较聪明，这小子别不识字吧。

这时又有个大臣跪下了，哎呦，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魏忠贤的人，我信张浩古不是。嗯，怎见得某年某月某日魏忠贤的生日，张浩古送去副对联是大骂魏忠贤，那词儿我还记得呢，上联是昔日曹公进酒席，下联是今朝魏王欲受。

那不是啊啊！不但不是，而且是忠臣。皇叔，既然是忠臣，那死罪已免，是连升三级。哎呦，这群混蛋！

0: 被老艺术家的表演呢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请您听的是天津的常连安先生表演的版本。
1: 我一个人这回说个笑话，这一个人上的台来嘛，这个话就是滔滔不断，因为什么呀？这是说话的东西嘛。金瓶彩挂，帐篷说话，做贼弯窟窿，问之不苏。

去吧，看看报，无论看看什么热闹，您怕丢了。他怎么样？他知道您的，在这儿呢，他跟着等机会。什么机会呀？喝着您说话啊，上电车呀，人多呀，借光借光，拿手这么一分，这皮包就没了。不能说话，不能着急。比如您这看细胞，他等着着急跟您说话，没有，他跟您商量，先生，

些，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这个黄半仙这个人呢，他名字还不叫黄半仙，是乡村的事，离着京城也就20多里地。这个黄半仙这个人长相啊特别，怎么特别呢？他是挺胖挺大脑袋挺大嘴，这个嘴啊有

说大话，他一说会竹科马前科，不得人有都是有点事都找他。刘家的儿媳妇儿把耳钳子丢了，半了多月找不着。哎呀，这找不着怎么办呢？我就找着黄大叔去，让他给我算一算。黄大叔，我这耳钳子丢了半了多月了，您算算找得着找不着？我算算。他不会呀，装模作样啊，手往这一搁，还嘴里还念叨呢。哎呦，大叔，您嗑毛豆呢？谁嗑毛豆呢？这算呢？那么您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不了，赶紧找去。水缸旁边，啊，锅台旁边，到那就找着，仔细的找着。到那真找着了。他会算吗？不会啊，他会蒙事啊。哎，他蒙的还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黄半仙呢？这黄半仙可是外号，他可没名字，他有个小名叫什么？就叫蛤蟆。他这么大个，40多岁了，他能说我叫蛤蟆吗？我叫黄半仙，黄半仙可是黄半仙呢，是，这是大伙儿送我的外号。哦，你能算卦呀？算不好。你算得很灵吗？他一听这句话，为这算卦来的。我的算卦是打岔呀。好，这位老爷来了，问我算卦灵，我哪敢说呀？说实话吧，我老爷好，我算卦不行，不灵，不灵啊，正合适啊。找了3天了没找着，敢不灵的在这儿呢。告诉你实话吧，皇上丢了东西了，选你进宫给皇上算卦。黄半仙一听这话，吓坏了啊！给皇上算卦，这我哪行啊？甭说算不灵了、啊，到那儿这句话说错了，脑袋就没了。哎，老爷，我行，我您没听明白，小人我可不敢前去，你怎么不去啊？我小人我这卦说不灵，怎么不灵啊？我实在不灵，实在没不灵啊，合适，走。3天了，找你3天了，要的是不灵的，明白不明白？走。这一说走，黄半仙吓坏了，哟，来吧，我不去，我灵灵。他又说灵，哎，你这什么话？怎么灵啊？怎么个灵法？说，是啊，他想起他媳妇来，今天腿疼得厉害，今天晚上准下雨。好嘛，哦，就这么个灵法呀，好勇找你这么合适的，你还胡说八道，不灵嘛？你说灵，今天晚上还下雨，灵啊，跟我走，灵也得要你，不灵也得要你，抠定字非要走不可。黄半仙一听这个非走不可呀，没办法了，把他媳妇叫到外头住2间东厢房。这个2间东房把他叫到外头，说这我非去不可呀。我这一去可是凶多吉少啊，今天去，明天给皇上算卦，后天我就得回来，可我要不回来你可救我。在门口这堆柴火你把它点着了，我在那会儿装模作样的算卦，就说我家着火了，他一定放我回来呀。一则说我这卦灵，二则我能回来呀，你可千万可记住了。好吧好吧，简短截说跟着大总管进城。赶到城里头，管驿这么一款待，呵，换衣服、眼礼、吃好的、喝好的，可有一节。黄半仙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吃完了饭，到睡觉的时候，连觉都睡不着啊！他心里着急呀、啊，想家呀。我给皇上算卦，我哪儿会呀、啊？夜明珠，我知什么叫夜明珠啊？夜明珠在什么地方？我更算不出来了。什么地方啊？啊？牲口棚里头，草垛旁边，粪堆里头，皇宫有这个吗？没有啊，他来回走啊，他发愁，他又想起这贼来了，这贼太可恶了啊。

0: 什么都知道。
1: 他知道什么？他知道
0: 他什么也不知道，蒙世行啊。我说
1: 坐那儿了。他怎么他心里有愧呀、啊？
0: 哎呀，那半仙呢，我跟您说实话吧，你知道这个御花园呢有棵芭蕉树，这夜明珠啊就埋在芭蕉树底下了，就在北明埋的，也就在三尺左右。明天您给皇上算卦，我给您磕头了，您千万可别说是我偷的，您要一说我偷的，我脑袋可就没了。您只要保住我这条性命，我酬谢您500两银子，我给您磕头了。

好，念你寻找宝珠有功，赏你黄金百锭，彩缎十匹。黄半仙谢恩，谢完恩他就要走，他惦记家呢。皇上不让他走，怎么不让他走呢？皇上一想，这夜明珠丢了这么些日子，药根没找着，他到这手倒是勤来，这是能人呢，有两下子，我再考察考察他，他果然是能人，我把他留下给我算卦，有什么事呢还瞒得了我呀。皇上是这个意思。赶到了第二天了，可就是第三天了，第三天黄半仙

他媳妇寻思他怎么嘱咐他怎么办吧。他住着两间东房，他门口有柴火垛呀，他把柴火垛点着了。柴火垛点着，你倒看看哪儿的风啊，西北风。不但柴火垛着了，连房全着了。

0: 烧糖，这汗珠子黄豆粒大小直往下掉啊，气得憋这功夫大。再有一会儿，皇上这一传旨就砍了，多危险呢！
1: 黄半仙一想，哎呦，完，性命休矣。
0: 他这么一难过呀，一叹气，他说了一句话，说一句话，他被小名想起来了。哎，想不到，哎呀，我黄蛤蟆都憋死到这儿了。皇上说，哎，不错，对，算对了，还是。

0: 什么概念？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没有豆，是纯的带鱼罐头。重点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带这个带鱼罐头，为什么一定要买？目前我们状元海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企业，意味着我们买着更加的安心和放心。再一个就是，今天我用的是纯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制作的啊。
1: 嗯，而且我们平台呢推荐的罐头食品并不多。
0: 嗯，
1: 状元海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0: 对对，我打断一下，周老师。

0: 对对的，我有这方面的需求。
1: 嗯嗯
0: 啊，我女朋友老嫌我不好，老对我产生意见，我们俩经常的吵架，现在就到了感情要崩溃的边缘了。我看我怎么能够挽回她的心呢？
1: 哎呀，很多人像你一样遇到类似的问题。
0: 对对对，
1: 非常困惑。
0: 是
1: 的人啊，甚至就是钻牛角尖儿，
0: 哎，
1: 死疙瘩。
0: 您说太对了，就是死磕他啊、
1: 哦！为什么呀？因为人的情感太复杂了。
0: 对，
1: 你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大不大？特别大。
0: 哎，您说太是。但是问题是我怎么挽回他，这才是关键问题。
1: 那你得了解他呀。
0: 我了解他呀。

0: 吃糖一样，但你喜欢吃咸的，我喜欢吃甜的。
1: 糖，
0: 你喜欢温柔的，我喜欢霸道的。爱的方式有千种万种，
1: 老师
0: 无数种，
1: 老师，
0: 所以我们无法让对方
1: 老师
0: 百分之百接受。哎，这段不说完了，你是插不进话的。好了，可以说了。
1: 您说的这个好像像一个朗诵，但是我没听太明白，您能说直接一点吗？
0: 好，
1: 怎么就用我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0: 首先给你解释一个效应，
1: 嗯，
0: 标签效应。
1: 哦，标签效应什么意思？
0: 标签效应指的是
1: 啊，
0: 你们两个人情感之间出了问题，这个很好解决，要掌握一些很关键的方法。
1: 您说，
0: 有了正确的方法，准确地指导你的行为、行动还有语言，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就会很。

0: 一块儿听，一人听多没劲呢、啊。咱们见个面儿吧，咱们也奔现吧。网上认识这么长时间，聊那么好，你对我感觉也不错，咱们奔现吧。
1: 其实我对你的感觉
0: 啊，
1: 你别说，
0: 哎，就
1: 你别说，
0: 我不说，你想吧。我听着那么美，你对我肯定是那种感觉。
1: 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份感情吗？
0: 当然了，我对待你，对待你喜欢。

0: 无奈没有什么猥琐。
1: 你不知道怎么说呢，滑向深渊的时候我也怀疑过自我。
0: 我经常怀疑自我，尤其是遇到你之后我老怀疑自我。不是，我就是觉得我怎么能够什么时候能见到你才是我的真心的想法，你老不让我见到都怀疑是不是我能力的问题，你对我不满意。
1: 我有时候觉得这么做行吗？
0: 你还没跟我在一起就做什么了？
1: 一招踩空陷入万丈的深渊。不是就说人生啊可以吗？
0: 你不要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你也常常不要后悔没有把我留下来。
1: 哎，你这么说我也感觉是的。我觉得谁说污泥满身不算英雄。
0: 哎呀，咱还说说咱见面的事吧。
1: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说
0: 我觉得伊森肯定不知道你喜欢他
1: 犯的错。我们俩见面你就不怕我犯错吗？
0: 我不怕。你随便犯错吧。
1: 我很怕，这是个美丽的错误。
0: 不可能，
1: 你做好犯错的心理和成本代价了吗？这个
0: 这是不是不是应该用犯罪吧？是犯错了，我说犯罪成本
1: 是爱的吗？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我听过。
1: 因为它有成本，
0: 是
1: 你买演唱会能没有成本吗？
0: 那点成本不算什么。

0: 往里一站啊，拿着板凳拿着。
1: 对，加着被我就去了。
0: 不是，现在买不到线上，人家空缺，天了补票都不一定补得上。
1: 是啊，比春运还厉害呢。
0: 我觉得你这个情况这样吧，
1: 啊，
0: 我有一个朋友，
1: 哦，
0: 他手上有一些票的，
1: 哦，
0: 就是他李先生。
1: 啊，李先生，哦，李先生吧。
2: 哎哎，你好，买票是吗？
1: 买票，你有票吧？
2: 那咱就是费点劲，现在这票很紧张啊。
1: 是是是，不紧张还不找您呢啊！
2: 你这得加点钱了得。
1: 哎呦，
2: 他老是在我这儿买票。
1: 是啊，是跟
2: 我
1: 说了，
2: 我们都熟，
1: 您老照顾主了，
2: 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这能怎么靠前？我买的最好那票，
2: 最靠前的，
1: 最靠前的啊！
2: 行行行，
1: 那个多少钱啊？
2: 一共2360。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行吧？
1: 嗯，行，太行了。
2: 这个没完事儿呢啊
1: 啊！
2: 这个你现在买票都是实名登记了，
1: 哦，
2: 姓名、身份证，
1: 哦，都得告诉您是吧？
2: 银行卡号，对，你都得给我发过来。
1: 行行行，那没问题，没问题，我这给您发过去
2: 啊。行行行，看点手机，
1: 哎，好，
2: 到时候那个出票了给你发短信。

0: 又
1: 别又了，爸，这是不是骗子呀？咱俩一块告的你
0: 啊。嗯，你要小心点，以后怎么回事啊？
1: 我还问你我怎么回事了？你看咱俩该怎么奔现？我卡都没钱了。
0: 那就改天吧。
1: 啊，改天。
0: 改奔吧，改奔。
1: 哎，不是，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0: 哎呀，怎么不关心你啊？这么大晚接你电话，怎么就不关心你？

提醒谨慎对待网恋，交往过程保持谨慎态度，不要轻信对方的甜言蜜语，涉及转账汇款等要求或者购买贵重物品的都有可能是诈骗。

0: 的烤鸭蛋要腌制45天左右。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清淡配方。您平常吃那咸鸭蛋觉得太齁了、太咸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红泥的烤鸭蛋，它这蛋清您白嘴吃也不会太咸。
1: 嗯
0: 啊，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
1: 第四点就是咱们说啊，它跟传统的咸鸭蛋采用的这个盐水腌制方法不同。
0: 嗯，
1: 咱们这白洋淀的烤鸭蛋主要是用白洋淀底下那红泥，
0: 哎
1: 哎，腌制过程中咱们再加入这碘盐、那就比传统咸鸭蛋要清淡一些。
0: 哎，
1: 而且咱们控温，再经过48小时的一个果壳的烘烤，我们就让这咸鸭蛋蛋黄的这香味啊，直接往这个蛋清里边逼。
0: 哎，第五点是什么呢？它的蛋黄是橘色的，蛋白呀有点发蛋茶水那个颜色，带有浓郁的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5个字：松沙油细鲜。记住这5个字：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河源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1: 对，主要。

两回书，我给您会计说码着让您听，净听梁子，净跑梁子，那不成，这必须给您说细致了。这不就对付半总统吗？无巧不成书，

就翻马蹄袖，翻一点儿。过去呢，这个袖口到虎口，老先生传下来的，不许翻袖口，谁翻他翻，蓄水的伙计翻。过去啊，一说相声一翻袖。

0: 说你巴拉巴拉这个，瞅瞅这个，倒没颠起来分量，倒没那样。他拿眼瞧，上去康一咬这个，其他的四散奔逃，如得大赦。这是《聊斋》上蒲松龄先生写。那么真实当中，狮子吃不了虾，就是这么一神兽。所以您非要研究这狻猊是什么呢？也不必要。据说这皮很坚硬，做这么一个狻猊领。他带着，窦一虎一听，好，行了，知道了。
1: 奈何一劫呀？这狻猊领什么样啊？我得知道他这领子多宽，护到哪儿？找他这狻猊领防不到的地方下手，找这刀口啊。那还得等着。连日征战，杨凡很劳累，跟这些亲兵交代完了惩罚任务之后，自己何衣而卧。当兵当将的打仗就是这样啊，睡卧马鞍桥，真正说出去打仗，骑着马上都得忍一觉，何况这个呢，枕戈而眠呢，那绝不能睡实了啊。但是太累，鼾声可就起来了。窦一虎这才轻飘飘落地，拨门撬窗户，来到屋里面，胆子太大了。就在杨凡熟睡之际，伸手一摸他脖项之内，这个狻猊护领密排银钉扣得很结实，摘是摘不下来。说说杨凡脖子上一咧这钉扣，把这狻猊领盗取到手，办不到。身上穿着盔铠甲。

我老杨虎跟他爸爸一个头碰到地上，八拜之交，我们过命的朋友，他们姓樊的一家子，是我杨虎伸手搭救。有道是施恩不忘报，那世道如今讲不了了，我得倚老卖老，拿言语把他挤兑住了。你别看他敢跟你动手，他可不敢跟我动手。说住了樊梨花，谅其他人不是儿你的对手。哎，他跟薛丁山两个连亲爸爸都敢宰，何况您这老蒙叔啊。

转不是奔脸去的，就奔脖子去了。这要扎在这个蓑泥领上，扎不进去呀。杨凡一看那变招太快，躲是躲不开了，反正我有这宝铠，让你杵一下杵一下吧，可上了当了。感情这刀转进去呀，不是真往里扎，轻轻就这么一挑。

我儿杨凡是不与你为兄，破口大骂，真急了。那杨虎呢？

0: 上网搜搜，
1: 人要都自个儿搜了，要咱节目干嘛呀？
0: 哎呀，听单口啊！我下边给大家安排的是一组单口相声，
1: 您还真能找回来。
0: 放心吧，没我错不了的。
1: 那我就别放心了。什么叫没我错不了的呀？应该是没我干不好的。
0: 哎，对，没我干，不了啊！请欣赏单口相声《假行家》，由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表演。
2: 什么呀？外行也做不了。尤其这开药铺，要是外行，那更办不到了。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着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

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莲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啊，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吉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了，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吧，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3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

0: 窝囊废，
1: 把小徒弟叫过来了，给拿2块钱去首饰楼银楼，2块钱咱俩银珠来，听着没有？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窝囊废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呀？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废回来了。6钱一个，2块钱打俩银珠，交个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那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你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1毛钱弄1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

0: 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两毛钱父子嘛，对不对？嗯，您到后边去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那没办法，咱这是买卖生意啊，对不对？您跟人走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嗨、哎，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别嚷，您一嚷这是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乞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动，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嗯，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六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满的也满不动，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他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啊。
0: 胡说八道吗？这不是，那能卖吗？你别闹了，
1: 他能卖吗？

都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娘俩是要菜，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

这买卖生意，你们俩跟人走吧。你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哎，掌柜的，我买父子啊。是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

0: 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
1: 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这回好了，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刚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俩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

0: 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啊？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3: 哎，
6: 这时段给大伙准备的什么单口相声作品呢？
3: 哎，您天天拽文，张口拉点，闭口古诗的，哎，这时段的作品呢，送给您最合适。
6: 哟，什么作品呢？
3: 请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定场诗》。
7: 大雁打石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中招打石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燕将养数日，被绑扎下翎毛。忘了父母养鱼牢，展翅摇翎飞了。飞到荒郊野外，遇见避暑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小燕的残生丧了。几句书词道罢，一步多表，下演一部醒世金铎醉罗汉济公全传。昨天这个书说在何方，表在何处，谈乱哪段节目，接演前文。昨天郑然说的是乾坤倒数华云龙，乌着干采花刀伤少妇泰山楼，薄昼杀秦安，夜入秦相府盗取秦丞相，八不透体玲珑白玉镯。秦相恼怒，差派查云禄杜振英一同济公长老要捉拿华云龙。往下不会。他怎么会往下不会呀、啊、我哪能说这个呀，我说单口相声，你让我说书哪儿行去？

讲白就能把大家逗笑了啊！这个单口相声的开场白啊，这个用意呢就在这地方啊，就能够把您逗笑了。这个开场白能逗笑了，还有一种办法，有的这个开场白啊，跟我说的这段相声有密切的关系。说完这开场白以后啊，您笑了，您也笑了，不是？我呀。接着往下说这段相声啊，也好说了，就说呀，等于啊给。

我不能说准了，酒是穿肠毒药，酒真是穿肠毒药，一个喝酒的都没有了，不像话，闪失刮骨钢刀，没这么说话的。你比如说吧，旧社会啊，这哥俩把兄弟，把兄弟大哥呀要结婚，兄弟头天碰见了，给道喜，哦，大哥您大喜，明天您办喜事，哎，可不是吗，兄弟，明儿你早来，我请你喝杯喜酒，这您听着多好听，你要按那种说法行吗？就是穿肠毒药。

老婆家中等了仨月，书没捎来，信没传，请了个算卦的先生来占算。先生说按卦中断，老头子这趟是伤财惹气，白赔路费钱。

这样，你要说个开场白啊，说个书词啊，就为找个包袱。也有呢跟段子有关系的，也有跟段子没有关系的啊，都可以。不过呀，就是啊，你往这个段子上转呢，让人听着僵硬不僵硬的意思。

南，车多行驶缓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京，京承高速北七家到清河大桥进京，车多行驶缓慢。同时看到北五环广顺桥西

0: 超联赛，
1: 东北上就是足球呗，
0: 足球联赛，因为最近这个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各种各样的村超联赛，然后其实踢足球只是一方面啊，也是借由这个机会让大家再重新的认识一下东北，了解一下东北，发掘出更多东北的好去处。
1: 而且最近很有意思的是，自从这个之前出圈的是哪来着，霸王故里是哪来着，
0: 霸王故里是那个
1: 宿迁，对吧？
0: 嗯，
1: 宿迁，然后请出了这个谁？
0: 何润东，你怎么了，哥哥？
1: 岁数大了，脑子有点。

0: 个县级市的其中一个。然后这个二道白河呢是属于安土市，
1: 嗯，
0: 然后延吉和二道白河差不多开车大概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吧，
1: 嗯嗯，哎，所以两位老师都是在延边长大的吗？
0: 对，
2: 嗯，
1: 安老师大概在延边待了多长时间？
2: 我家乡是这个延吉市汪清县，对，然后下面的一个小镇。对，是天遥岭镇的，然后我是从小就是在延边延吉长大的，土生土长的人，
1: 所以我们开头放的是大长今，
2: 非常熟悉。
1: 哎，那两位会说朝鲜语吗？
3: 二外学了一点点，但就是会拼写，还是在初级阶段，
1: 哦，
3: 对，会简单的一点。
4: 那他们吃了吗？怎么说？
3: 吃了吗？
0: 知道那个你好，你好。一般我们就是，就是这个一般新闻联播或者联播，就是那个新闻或者是电视啊，是吧？俺那哈子哟，
1: 这个大家都会说，
4: 这个，熟一点。
1: 对，
4: 那吃饭怎么说呢？
3: 某个应该是
0: 好像是。

0: 哪个城市好像基本上都有早市，但是大家说到这个延吉，很多人又会把它跟这个朝鲜族文化联系在一块儿，所以咱们这儿的这个早市会有很明显的这个朝鲜族特色吗？
1: 啊，会很明显。
0: 嗯，
1: 一般像去延吉旅游的话，多数的这个游客都会去这个水上市场。
0: 哦，
1: 水上市场它是属于在这个就是河边，就是那个延吉是在这个母亲河的河边。然后呢，它这个市场其实也是分区域的，比如说像这个吃的，然后喝的、用的，或者是现场的这个早餐。然后像吃的话呢，很多像这个辣白菜呀，就是可以带的这样的特产。然后现场吃的呢，像米肠，还有这个鱼皮包饭，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朝鲜族特色的这个平时我们吃的这种早餐，这个大米饺子，基本上这里边多数就可能我觉得90%多都是这个就是朝鲜族的商家。
2: 哎，这个很有意思。刚才首先您提到鱼皮包饭，
0: 对，我也想问，
2: 它是咋做的呢？
1: 就是有在我们延边就是非常喜，其实朝鲜族还是比较喜欢吃鱼的。
0: 嗯，
1: 然后我们那边就是产一种鱼叫明太鱼。
2: 啊，对对对，
0: 我的最爱。
2: 明太鱼，
0: 我的最爱。
1: 对对，然后。

0: 我感觉好像这个朝鲜族的他这个鱿鱼的做法跟我们好像生活中吃到的这个也不太一样。但是这您说这几种是不是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水上早市基本上都能吃得到？
1: 对对
0: 对，而且水上早市它是在水上吗？所以才叫这个
2: 是在水，是在水，是它不是在水上，它是在水那个河边，
0: 河边哦，这个有点像沈阳的那个小河沿，小河沿早市、
1: 啊、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就在。

0: 到一公里。
1: 嗯
0: 啊，然后呢，像东北的话，它冬天的话是那个水是结冰的。
1: 嗯嗯，
0: 所以它外面会有一些这个冰上项目。
1: 哦
0: 啊，然后呢，整体这个水上市场呢，多数是特别在冬天的时候都是在室内的。
1: 嗯，
0: 然后室内的话，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它是可以做一些热的吃的，就是说可能就这种，就比如说我们在外地的话，就是快递啊，或者是辣白菜，比如说辣白菜，快递是可以运过来的，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可以这个带过来的。但是像比如像刚才说的这个鱼皮包饭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大米饺子，还有这个朝鲜族的这种打糕，它可能热的或者是现做的这种是比较，也是占它能占我。有三分之一是这样的摊位，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就是可能更方便一些，而且更有烟火气，
1: 对，很有烟火气，尤其是在外面游这个玩这个冰上项目，就是比较冷的。

0: 就土豆应该是土豆粉，对，然后做成的面，面状的，
1: 它里面其实是有馅儿的，
0: 对，
2: 嗯，就碳水里面包碳水，
1: 是有豆沙和辣白菜，
0: 对，里边不是土豆，哦，是外皮儿，
3: 它等于说是土豆粉包的皮儿，
2: 包的皮儿，
1: 对对对，
3: 所以看上去就有一种黏糯的感觉。
1: 是，
3: 那大米饺子呢？里头是放大米吗？
1: 它就是
2: 它应该是大米皮
1: 儿做的，
3: 大米皮儿做的，里头放馅儿是吧？
2: 我算是学会了，延边美食有自己的编译密码。
0: 对，那个大米饺子里边是豆馅儿，然后呢，它是

0: 看不到，零星的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非常
1: 的那种，
0: 对，非常非常嫩的感觉，因为它土豆粉嘛。然后这个现在在延边本地的话，应该还是能吃到的，但是只不过它可能旅游游客可能现在，其实我。

0: 少，嗯，这样的一些小店，
1: 它这个可以垮炖，然后也可以椒盐儿。你们一般吃的是哪种吃法？
2: 我们一般是做成小鱼汤，然后放那个，因为它汤里面会放一种苏子叶，就是野苏
3: 子叶，
2: 对，它那个苏子叶一放进去，那味道绝了。对，所以就是还有一些辣椒酱的那个味道，嗯。
1: 有多少朋友是通过吃这个朝鲜族美食才认识的紫苏叶啊？
4: 我也是，
1: 我记得以前去这个烤肉店吃紫苏叶，很多年前呢经常断货呢。
4: 嗯，
1: 不像可能产量没现在高，那时候经常还吃不着。
4: 哦，
1: 而紫苏叶在这成本比较高。所以说现在来说大家口福比那个时候十几年前要好很多了。
4: 是，对，你会发现就是真的是在咱们北京你能吃到全国各地的这个经典的代表美食，以致甚至是全世界各地的美食。
1: 对，
4: 那咱们第一时段呢简单的跟大家开了个头，我们说了说这个延边的这个早市能吃到哪些吃的啊。在以下的时段呢，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做

0: 秘密码。展览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监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还有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啊，一起来看一看展。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好像最近身边很多同事都去拍这个展了。
1: 是的，
0: 对，我看丹丹也去拍了，也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台主持人的这个各大的社交账号啊，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展陈有哪些精彩的亮点。
1: 哎，我发现上一时段实际上其实可以出道题
0: 哦，
1: 这个段先出给大家吧，
0: 来吧。
1: 这道题我就是不太确定，因为我们是 DeepSeek 老师出的题啊，不一定经得起咱们。

0: 国这个饭店，而且他就是说也是上学的时候，就是很多明星上学的时候就会去吃这个华亭烟鸡。
1: 嗯
0: 然后我之前最开始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我觉得这华亭烟鸡做的还是

0: 就叫
1: 它就叫服务大楼冷面。
0: 哦，
1: 而且他们家的锅包肉是非常好吃的。
2: 也就是说在北京应该是先找哪家店有锅包肉，
0: 嗯，
2: 然后再看他们家有没有冷面，这样你就能够吃到正宗的锅包肉配冷面。因为我们看到 DeepSeek 老师给的这个分析还是蛮诱人的，

0: 就碎掉了，很软，
1: 偏密，
0: 对，很绵密，它不是那种嚼起来很筋道的那个口感，而且就是整体的这个菜搭配的也非常之随意。
1: 对，甚至我们本地的时候吃冷面的时候，那个荞麦面我们还需要用剪刀去剪一下。
0: 是。

0: 一般来说，
1: 早餐的话，
2: 早餐
0: 早上不能吃冷面，首先
3: 对对对，
1: 早上一般其实就因为我不是朝鲜族的嘛，就是汉族的话就是。

0: 江米的，就是糯米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就黏一些，
1: 嗯，
0: 但是我感觉味道肯定还是这个现在最流行的这种，这种是最好的，
1: 是，嗯，就可能我们现在在北京能买得到的是那种基础款，
0: 对，基础
1: 款
0: 这个是最好，而且是最好吃的，
1: 对，但如果你想吃到这个肠的拓展款，就是各种各样都有的，还是得来到延边去感受一下这个食物的这个，哎，米肠不能说是延边是发源地，可能很多朝鲜族的聚集区的都有这种食物，对吧？
0: 应该是
2: 都有。
1: 对。

发源的，然后而且辽宁有自己的，他们是有辽菜，有个单独这个体系，然后咱们吉林可能有像您说的有这个朝鲜族特色，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本地的特产和一些具有吉林有的

还有一半是多数是像现在这个就是韩餐里边的一些食材，像这个牛肠啊，然后还有我们叫连体，就现在应该去延边还是在北京的一些烧烤店也能遇到，它应该是一个内脏的一种，然后还有心脏，就是它这个心脏应该是猪心和牛心，然后切成大片，它看起来非常非常豪迈，它是两根钱。

0: 饭之后一定要来主食啊，主食就是
1: 茄子炒饭，
0: 茄子炒饭。
1: 因为我发现很多这个店里都有茄子炒饭，
0: 是
1: 这个蛮新鲜啊。
0: 对，
1: 北京人一般得吃茄子，但是不吃茄子炒饭。
0: 对，
2: 我也没吃过茄子炒饭。

0: 再吃个夜宵，大概半小时20分钟，然后吃完了，然后就回去了。
1: 也是现烤的是吗？
0: 也是现烤的。对，
2: 他那种可能是在大街上的那种，就支个炉子就架起来就开始烤。
1: 所以你们那边小时候基本上除了现烤以外，没有别的烧烤是吧？对吧，基本上都是延边烧烤。
0: 也有新疆的，但是新疆的有新疆的，但是新疆的就没有，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大。
2: 对，它影响力相对来说不会那么。
1: 那你们按说应该是有东北烧烤影响比较重啊。

0: 我听着就很补。吉林那地儿又挨着长白山，对吧？而且韩国人那边又出人参，就感觉你们那儿的汤都特别滋补。
1: 对，
0: 你们就早上会喝人参汤吗？
2: 会流鼻血吧？
1: 他早上起来，
3: 他是这个，就是首先这个就是朝鲜这个文化，比如说这个烤串，他可能他受东北影响，他可能朝鲜这边主要还是烤肉，他是因为受东北影响变成了烤串。然后人参这块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人参的主产区都是在长白山。然后呢，像韩国像正官庄这个高丽参，它实际上是把这个东北的人参拿回去以后呢，做了一些加工，然后就是属于这个高丽参的一种。然后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人参这一块。

0: 巧克力 ，C 蛋清豆沙 ，D 糯米粉。
1: 我猜我在蛋清豆沙跟糯米粉两个之间徘徊。我猜糯米粉吧，猜一个糯米粉。
0: 好的，一会儿再告诉你们正确答案，
1: 稍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揭晓啊，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0: 对，
1: 大家可以在听天 FM 里搜索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这个聊天室，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3级，明天云量增多，紫外线指数中等。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处于较低级别，代表预报编辑小惹，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的18:32，我们关注一下新增事故路段。林翠路林翠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北苑路小营北路路口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北五环奥林西

0: 雪棉豆
1: 雪衣豆沙、嗯、
2: 雪衣豆沙跟雪棉豆沙两者有区别吗？
1: 应该是一样的，
0: 一样
2: 是一个东西。
1: 对，
0: 它的做法是用蛋清打发后包裹住豆沙馅，撒上厚厚的绵白

0: 中国的炸酱面也还很不错。
1: 你们吃炸酱面吗？
2: 啊，它这个炸酱面跟北京的炸酱面差别非常大，基本就是两种东西。
1: 哦，
2: 它这个炸酱面它实际上是韩国原产的，
0: 嗯，
2: 或者说是朝鲜，就是朝鲜和韩国原。像我们在延边的话，也是在大概在初中、高中，应该就是十几年前，不是打小就有这个东这个，
3: 也是流传过来的、啊。
2: 对，是流传过来。它这个它这个是偏甜口，然后它不辣。实际上延边的口味还是偏辣的，所以它在延边呢没有说很流行。但是确实在延边是有这个，现在像望京啊，还有北京的这个很多韩餐店是，是都应该是都能吃到的。这个，
3: 它是不是比北京炸酱面要甜一些？因为北京炸酱面整体来说咸口。
0: 对，我看韩剧总有这个炸酱面，但是他们感觉都是拿那个很粘稠的酱去拌
2: 啊，对，
0: 酱是深色的。
4: 其实，
2: 对，现在还有方便面，就是韩式的一些方便面是这个炸酱面的口，它偏甜。对，北京炸酱面是咸和这个酱是炸过的，它的那个酱是有点像预制的那种，然后是偏像麻酱的这种偏甜。
0: 是，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问题，就为什么很多就是朝鲜族的朋友们他们餐具都是用不锈钢的筷子，
4: 铁筷子，
0: 对，或者说金属的筷子。
3: 我觉得这特别违反人类的行为，就是扁筷子
2: 啊。对，
3: 为什么会生产出扁筷子？
0: 你是见过扁的不锈钢筷子吗？
3: 韩餐都是扁的呀，
4: 特别不好用，而且很滑。
3: 对啊，就扁的嘛，都是咋想的呢？
4: 应该是朝鲜族流传过来的吧？
2: 感觉好像朝鲜族用的多。
4: 对对对，我们
3: 咱们汉族还是用正常筷子。
4: 我们汉族就是要是一般有的话会申请，
0: 就是
4: 给我们一双木筷子。
3: 对对对。然后这个 Y 这位朋友说，他的研究。

0: 就是我们比如说去进考场的时候，这个传演组这个传演组是比较明显。
1: 对，
2: 他们会直接，因为我可能会吃过这个打糕，但是我实际上操作我还真没试过，或者说我在看韩剧啊，可能会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是现在也会有这方面的旅游体验，就是比如。

0: 半桔梗呀，半
1: 最常见的
0: 鱼呀，
1: 这个朝鲜族咸菜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就是这个白菜呢叫김치啊，这个在韩国和这个就反正它是一个最大的品类。然后第二呢是萝卜叫嘎土鬼。这个是这两个呢都是像我媳妇儿她自己都会做，就是基本上就是常年就会自己会做一些，因为它这个食材也比较好弄嘛。像还有像这个比如说刚才说这个茄子的这个茄子干儿，还有这个刚才安然冉说这个就是这个苏子叶，
0: 苏子叶，
1: 对，这些呢，就是食材不好弄了，这些。

0: 每个人口味还不一样，
1: 嗯，
0: 有人可能就喜欢偏甜一点的，
2: 嗯，
0: 有人可能就喜欢偏酸一点的，
3: 嗯，
0: 大家可以在搜地窖辣白菜的词条情况下，然后选择几家来看一看哪个口味更适合您。
1: 对，
0: 毕竟嘛，咱们吃不着正宗的无所谓，自己爱吃最重要。
1: 对，还是这个众口难调，而且口味这个东西也很主观，就可能我觉得这个东西蛮不错的，可能您吃起来就觉得，也未必。
0: 我吃辣白菜的时候能把它当做
1: 零食一样
0: 饭吃，你知道吧？就是能够一空口吃好多辣白菜下去
1: 啊。对，哎，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0: 中国上空最动听的风景，是那些未曾抵达的美好。真正的旅行就在环球旅行家。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当然这也意味着2026年的前五个月都已经快要过去了，进入到五月份的倒数第二天，我们在迎接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呢，在环球旅行家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专门送给小朋友们的六一文化大礼。今天我们要采访到一本童书，叫做《写给孩子们的国宝童谣》的作者老猫先生和他的编辑奇迹，一起来畅聊一下怎么样把看似很深奥很难懂的文物故事写成孩子们能朗朗上口的爱唱的童谣故事，也让这些国宝真正从展柜里活起来，走到小朋友的面前。生活在北京的朋友非常的幸福，因为北京是博物馆之城，拥有30多座博物馆。那如果你能够通过一本书不出家门就能去逛到全国范围内将近30座博物馆的话，这应该也是大家尤其在出行，尤其是带孩子出行之前必须要做的一门功课了。因为你先把这些博物馆通过书籍的方式了解了，做好了功课，你在实地去到这些博物馆的时候就更有的放矢了。这本书是来自同

0: 书名呢，就是这个副标题，其实就是念给孩子们听的国宝童谣。后来觉得缺了一点主心骨的感觉，
1: 嗯，
0: 然后经过这样的筛选，我们从中呢，其实是最开始定了两首，有一首

0: 刚才问您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有点太笼统了。问您最喜欢哪个博物馆？那因为作为工作生活在北京的人，不能不说国博或者是故宫。那如果单论文物，您最爱的一件，您有私心吗？
1: 私心其实是有私心的啊。整个这个选择的过程中，当然。

0: 然后让他们能感觉得到从心里啊，也但是还是触摸不到啊，因为文物是要被隔放在这个展柜里保护起来，
1: 对，
0: 要感受得到，能够跟发生有机关联，能够形成一种心灵上的共振，从而由浅入深的去关注它，了解它，甚至进而呢掌握它背后的很多需要掌握的一些东西。

母们支了一个招，今年六一就可以把这本写给孩子们的国宝童谣当做六一儿童节礼物送出手啦。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我们继续来采访《从前亮着灯》这本国宝童谣的作者老猫先生和编辑奇迹，一起来听一听书里还有哪些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这个是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司马光，但是不是司马光本人嘛，是他爸爸叫司马池发现的，司马池在陈仓那一带当地方官，他们大家都知道有十个谷，因为唐代人写吧，有十个谷，包括韩愈，包括杜甫，都为这一组十谷写过诗歌，去赠送了写十谷歌，这个是说明在当时很引起轰动。那司马池发现的时候呢，找来找去只找到九个，只找到九个，
1: 就还不在同一个地方，
0: 基本上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因为战乱原因啊，历史上战乱原因，他只发现了九个，他就怎么说呢，把这九个送给了当时的皇帝宋仁宗。那大家说那第十个呢，于司马池怎么说呢，想来想去没办法，就自己仿照着前九个的写字的

0: 太累了，
1: 安稳地儿了、
0: 啊、经过各种战乱，最后在我们新中国啊，放在故宫，在我们新时期，供我们每个观众去近距离的观赏它、欣赏它。
1: 嗯，是的，大家去故宫博物院的时候一定要。

0: 能不能请奇迹或者老猫先生作为你们两个算是这本书的搭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绘画在这本书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或者说你们这个流程是先有文后有图，是怎么样的一个生产过程？
1: 我先简单说一下。
0: 好呀。

0: 上面趴着俩捆点嫩叶子，咯吱咯吱叫不停。
1: 哇，作者本人读的就是还是不太一样，就是老猫先生在读的时候，我突然。

0: 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

那么现在咱们所见的1963年马先生带我在西单的这个鸿宾楼往东，就是西单的路东南角上有个叫银星照相馆，照了一张我的这个半身照，还有就是

一个钟头的，这王莽才上一场。就想当年设酒宴那一场，才加上这么中间插这么一场，这场完了又歇半天，中间是什么取洛阳擒裴统啊，裴统归降啊，然后摇旗马舞去搜查白莽台，这才到这场。

斋之僧这其实就是一个亮相，但是这一亮相先生要求不要变脸，不要变脸，变脸亮相是武生，这是一个皇上，另外他戴的是白的髯口。当时我小时候啊，我瘦长脸啊，长得模样还成，所以当时先让我戴着白衫。后来等我85年回到北京以后，我瞧我这模样有点笨横了，长了就不那么漂亮了，不是这个帅派了，所以我这戴着髯口呢，为了压一压自己的这两腮的肌肉，我就戴满了。框子戴的空来来框儿戴个戴空的啦，当当当，这个呢叫双手头。

边流水，那提起马派的流水太多了，太精彩的太多了。那么这个应当说呢，马先生这一段流水按现在说是比较的古早味啊，比较的更

噔儿啷当当一个啷个另一个啷噔儿啷噔儿当个哟，这是咱们现在的一般的唱法，一般人的。那么早年的马连良先生，包括梅兰芳先生，以及所有的前辈，刘。

当当当当当，整是强音，过门是强音，那么你第一个字也是强音，那么两个强音落在一起了，就成了强强抵消了，是不是？听梅先生的苏三里了红通县，听各位前辈的当当当当，你跟等于有都是半截儿，就是说我们以为是过门的半截就张嘴了，其实人家前辈以为那个结果上张嘴才能避免了强强相碰，强强抵消。我把这个道理说一下，这个道理啊，其实徐兰元徐先生那本书里操琴生活里都讲了啊。第一个浪子浪永有酒，毒死了平的老王，六十宗祠去丧，逃走了妖人留宿小儿郎，北水村中曾接党，招兵聚将起草屯粮，武汉杀气不动关先长，可叹我女就命遭无常，救梁王亲自领兵把此当，但愿得旗开得身遭幻想，倘若是故的郭云帅，一个浪个咚，那得

0: 他也教了很多学生，这个教学路子流传较广。这出戏他很拿手，也很有心得。2017年，安云武先生在我台录制了白蟒台的唱念讲解，上一个时段为您播出了总体的讲解，开始重点介绍上场的这一段唱腔。想当年设酒宴松朋会上，请您继续往下听。
1: 永永久都是辽平的老王。这个王字是一个下滑音，但是前面下滑音之前它有一点往上挑的音。永永久都是辽，这辽从吐字发音行腔到最后归韵，它是一上行的。永永久都是辽平的老王，这个又是个下滑音，吐字发声行腔归韵。所以马先生在唱腔中经常用这么一种上滑

水村中，村中这两个村中两个字都是在按马先生的

只不过是音符稍微的丰富一些，旋律稍微复杂一点而已。因此呢，这一句唱感情在哪儿？武汉沙刺不动关心上可叹上可叹我你有命丧无常，立刻感情转换，一个事件就杀了我女儿，这个把潼关献上了，可叹我女命丧无常，两个感情两个情调，在这个流水版的速度很快的唱腔中要准确的把握住。

所以就是用了几个方法，虚字。

此类生活化提升到了一种很优秀的很精炼的一种表现方法。我先把这词儿念一下，听说刘秀

0: 的一些老年朋友们退休了，有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本身也有自己的文艺梦想，但是没有条件或者是没有时间，因为生活的种种琐事被限制了，没办法实现自己的文艺理想、文艺梦想。但是现在互联网平台的发展越来越迅猛，每一个人不只是年轻人，老年朋友们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去发声，去展示自己的文艺作品，然后其实也收获了很多不错的流量。
1: 对，
0: 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欢迎花甲少年团的负责团队的成员啊 ，Nova 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啊，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特别开心，这次有机会带着我们花甲少年团的几位老师来到咱们新大众文艺秀来做客。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花甲少年团一直想做的事情。

0: 很多老年人他们去呈现出的整个的状态和活力四射的感觉，确实像您说的一样，跟老年两个字好像不搭界啊。
1: 没错啊，虽然身体老了，但是心没老，心里面那团对于文艺的热爱，那团火焰还在燃烧。那我们花甲少年团所做的事情就是助推一把，让这把火烧得更旺。
2: 对，所以我们的花甲少年团的成团曲，这个曲子的主题歌的名字就叫不晚。其实心中只要有热爱，花甲还是少年郎，做什么事情开始都是不晚的。
1: 你看这个就跟我们说现在的一些成团组织啊，要有一个团歌，对吧？先来出来，我们的这个团歌就叫不晚。
2: 是的是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就是这首歌的录制其实我们也没有采用这种明星录歌这样的一个惯例，而是说我们

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我们这里面长是资深音乐人卢中强老师，然后他同时也是老狼、叶培等等这些著名的歌手的制作人。然后呢，我们有我们的那个专业做这个音综，像《中国好声音》七届的声乐指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老师。另外还有像阿晶这样的专业的音乐人，杨家松。

乐的一个传承，那学会了他们的手工艺，我也知道很多海外的乐器能够普及到全世界，为什么我们中国很多那么多少数民族的乐器都快要失传，所以呢，我也想要用通过自己的方式，一个是坚持去

0: 活当中非常不起眼的这些小物件，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这种 PVC 管，可能就是家里的拖把的这个把头，但是通过
1: 老师把生活过得
0: 对阿金老师的自己的对于音乐的理解，把生活当中自然当中的这些元素

0: 这个乐器叫德，它是来自，
1: 它是什么材质？跟大家形容一下，它就有点像一个
0: 像烟斗
1: 啊，对对对，它什么材质呢？
0: 它是它的制作工艺是一边孔大一边。

0: 是用木头做的。
1: 这个是我们云南的，
0: 这是云南的佤族的乐器。
1: 佤族乐器，
0: 我是以前09年我参加过一次青歌赛，那时候有原生态。

然后他们佤族住在那个森林里，婚丧嫁娶他们都会用这个乐器，所谓低频低音像打鼓啊，它会沉于大地，中频呢会让我们听到从内心这个部分，哎，仿佛中音阶会让我们从内心把爱。

那个地方太美了。晚上你抬头能看到银河，能看到漫天的星星，然后它有布朗族、有傣族、有拉祜族，就大家都很好客。晚上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是跟布朗族的。

0: 己的头发。
1: 没错，
0: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0: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余。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遨遇的长河，
1: 不，人生的长河，命运的长河，悲剧的长河。
0: 这是一首爱的乐曲，
1: 不，生命的乐曲，历史的乐曲，悲壮的乐曲。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

耳垂、颈项都没有任何事物。尽管鬓边的黑发已夹杂着银丝，他却并不显得过于苍老。不认识他的人，把他遗忘了的人，也看不出他曾是怎样年轻。他匆匆地走着，没带任何沉重的行囊，手里只提着

一些头上缠着白布的阿拉伯商人来到东土大唐。他们习惯了神州大地的水土，在这里娶妻生子，留下来了。1219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1258年，

它主宰着一切，它是没有形象的，但又是耳聪目明、全能全知的。它无时无处不在，凡有三个人密谈，它就是第四个参与者；凡有四个人密谈，它就是第五个参与者。主永远与穆斯林同在，穆斯林归顺。

记住，把该忘却的都忘却。又拐过一个弯，就进了梦中的那条胡同。他看见那棵古老的槐树了，历尽劫磨，阅尽沧桑，他还活着，老干龙中，枝叶葱茏。过去，每当春天来临，他就绽开。

珠宝。影壁和大门之间是一个窄长的前院，一溜五间南房称为道座，是佣人房和外客厅所在，连在门楼的西边，门楼便被挤在了东南角上，并不居中。这却是四合院建筑的惯例，砍宅巽门，大门要开在东南方向，以取吉利。和大门斜对的垂华

0: 他创什么丧啊？
1: 张浩古也不知道他是九千岁，你管呢？
0: 我有急事儿。呵，猴崽子真横啊！你有什么急事儿啊？我打山东来是上。

怎么着？现在得中了，连老师都不拜了，太岂有此理了！哎呀，你别这么想啊！你想，九千岁黑金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他的亲支近派。这不他没来吗？没关系，走。

0: 谁敢不尊敬他呀？
1: 有血的东西不但不叫他血，而且写完了还让他看呢。哟，张连兄，您看我写的这成吗？他接过来，
2: 行，很好很好。什么呀，就很好很好。
1: 哎呦，张连兄，您看我这写的行吗？他接过来，
2: 行，很好很好。

日曹公进酒席，下联是今朝魏王欲受禅。您看他把魏忠贤比喻作曹操，您说他要谋朝篡位，您说他是魏忠贤的人吗？皇上一听，那不是啊，不但不是，而且是忠臣。皇上说，既然是忠臣，那死罪也免，是连升。

有事啊，娶个媳妇，聘个闺女啊，宅个好日子都找他，这个村啊就拿他当了这么一个福地圣人了。可就是有一样，他的媳妇有病，他的媳妇的病还很麻烦。

比如今天下地干活，他先问他媳妇今儿怎么样，你腿，哎呀不行，我这腿疼得厉害。哦，疼得厉害啊，好，他被蓑衣披上了。下地干活，大伙儿都纳闷，哎，老黄，这么晴的天你怎么

0: 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问他，他吹大气。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会诸葛马前课，嚯，说大话。他一说会诸葛马前课，不得人有都是有点事儿都找他。刘家的儿媳妇儿把耳钳子丢了，半两多月找不着。哎呀，这找不着怎么办呢？我就找找黄大叔去，让他给我算一算。黄大叔，我这耳钳子丢了半两多月了，您算算找得着找不着？我算算。他不会呀，装模作样啊，手往这一搁，还嘴里还念叨呢。哎呦，大叔，您嗑毛豆呢？
2: 谁嗑毛豆呢？这
1: 算呢。

什么事都赶上机会吗？怎么发财了？城里的皇宫内院，皇上啊丢了个宝贝，东西可不大，就跟吃那桂圆这么大一珠子，这是宝贝。

0: 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它。
1: 对，
0: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它。

0: 愁呢，发什么愁啊？
1: 他媳妇儿今天这个腿疼得厉害，这几个人一进去，黄半仙吓一跳，哟，怎么来这么些官人呢？大总管一瞧，这个黄半仙这个人怎么这么个长相？呵，什么脑袋这是？拿手一指，你是黄半仙吗？啊，我是黄半仙呢。这黄半仙可是外号，他可没名字，他有个小名叫什么？就叫蛤蟆。他这么大个，40多岁了，他能说我叫蛤蟆吗？我叫黄半仙，黄半仙可是黄半仙呢，是，这是大伙儿送我的外号。哦，你能算卦呀？算不好。

明珠啊，夜明珠在什么地方？我更算不出来了。什么地方啊？啊，牲口棚里头，草垛旁边，粪堆里头。皇宫有这个吗？没有啊。他来回走啊，他发愁，他又想起这贼来了。这贼太可恶了啊！谁你偷不了？你怎么单偷皇上的夜明珠啊？他可虽然自个儿来回这么。

这叫唤着点。大总管一听，哎，这乐的声音不对呀、啊，他腿一软又跪下了。来来，我孝敬您一千两得了。他这一乐又来五百两银子，明天准给您送到。黄半仙怎么样？连谢都不道，点了点头。好，我一定救你，一定救你。赶到第二天上朝啊，他眼里了，也行君臣大礼，见了皇上，皇上在上座。

溜的就上朝，还没到时候在朝房等着要见皇上。见皇上干嘛？见皇上他就要说出这意思，我家着火了，怎么怎么意思。他好走啊，他着急啊。

0: 算卦呀？什么时候我也算不上来，我脑子就没了吧？赶紧跪下了，万岁！小人乃山野村夫，焉能陪皇伴驾？我主您另选高明。哎，神奇妙算，大才必有大用，不必推辞。不是小人推辞，小人命里造就，不能在朝为官。若要在朝为官，我是性命休矣
1: 啊！
0: 性命休矣，听你的话，不愿意在朝为官。你不保我，
1: 好，
0: 你要保别人。可你要保别人，寡人的江山岂不断送你手？
1: 皇上这不二小吗？这不是？
0: 就这蛤蟆脑袋，这至于吗？这个好，不愿在朝为官，大总管过来，扶我儿上来。
1: 大总管到龙书案，把耳朵往上一递，皇上冲着大总管这一嘀咕，黄半仙可吓坏了，不知道什么事啊，没见过呀。
0: 大总管点了点头走了，功夫不大又回来了，回来手俩手拿着一个捧。

0: 些加固大厦的钢筋，
1: 没错，
0: 50%浓度的玻色因是直接进入到了深层重建，也就是说把那些钢筋水泥再重铸一样的这样的方法。由于现在女性面临的很多的外部环境，比如说紫外线，比如说蓝光，我们天天在户外，我们天天面对着手机，还有内部压力，比如说情绪波动和内分泌，对吧、这些情况比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这个情况更加复杂。那么这个时候呢，玻色因的浓度加强其实就是要和皮肤损耗的速度在比赛，为了跑赢损耗。那么浓度这么高是能吸收吗？这个就是黑绷带强以为傲的工艺。为什么它一直这么贵，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是因为它有冷压的乳化工艺，它将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滴液中，当面霜接触到手心的温度和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滴液能够像定向爆破一样穿透皮肤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是浓度再高也能够进行深层作业，真正达到我们买它的效果。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高浓度的50%浓度的新版本的玻色因的黑绷带一定要试试。
1: 我们带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市场价官方店铺50毫升的要3880元，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这个价格其实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我们限时啊，给您买一赠一，也就是1999元，2瓶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但是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所以您要抓紧购买。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回复“新旧”的“新”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了。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呢，它是顺丰快递直邮到您手上的，这一点

韩鹏说，如果我要败在他的手下，那我荆轲的考场就不进了，回济阳重练武艺。王霸说，那不行，你赢了我拜你为师，你输了你就走了，你要输了你得败。

正有真本领者，可以说犹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啊。不然的话，为什么我张公在这里会战了不少举子，没有一个能胜我的呢？岑庞说：“张壮士，言之差矣。当今天子开科取士，乃是为了选拔人才，建造江山，总算是有以金钱权势无弊者，我看也只是寥落晨星，为数很少啊。更何况大新皇帝龙怒明彻，可以洞察全。

马打对面逮住了司马，好了三尖两刃刀，在马上抱完拱手，三更事陈某不小心划破了您的袍服，不宜再战，请张壮士将袍服缝好再来比试吧。三公一听这个小白脸子说话挺客气，但是可不大好听，这话里边有话，自己败了没有说的了。三公只好挂上大刀，马上一抱腕，陈壮士好刀法，张某佩服之至，日后有机会当到济阳拜访，我看金科状元当落在陈壮士之手，张某告辞了，后会有期。三公转身告诉他那十几个家人，小子们撤回家。三公带领着十几个家人面有愧色打马而去。

我就跑到那土岗子后头藏起来了。我想等他走了之后啊，我再走，这不吗？随后赶来了。我也知道你们呢，准能等着我，也准能着急。实话说就这么回事，您别生气。邓玉说：“你说的是实话吗？撒谎是小狗子。”大伙儿对他也真没有办法。邓玉说：“好吧，我跟你说，以后你可要留点神，不许再给我们招灾惹祸了。这件事儿你就办得很不漂亮。”王八说：“您放心，一进长安城，我连废话都不说了。”刘秀说：“那咱们快走吧。”几个人这才骑催坐马继续赶路。过了潼关之后，来到了长安，班科进城。汉代的长安城，这个城墙高有8米左右，一面是3个城门，四面12个城门，每个城门通着一条大街，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别有一番热闹景象。这对刘秀来说是旧地重游，好像故友相逢，别有一番意味。邓禹呢，在这上过太学，对长安并不陌生。冯翊马成以及大爷刘隐都是见过世面的人，唯有王八，他一看长安街说：“哎呀，这个热闹啊，灯火通明，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红男绿女熙熙攘攘。”

不能中。那要是中不了呢？中不了，那中不了，那我也没办法。不过呢，我们是盼望着众位客爷都能中，反正这玩意就早晚说着吧。再就是呢，名次上有点区别，您中不了状元，可以中榜眼，中探花，中进士，中不了头名，您中前三名；中不了前三名，您中前18名。再不行的话，您这一科中不了，下次再来。

0: 你往后玩笑咱也不开了。邓大哥，我当哑巴怎么样？
1: 邓禹说，倒不是让你当哑巴，咱们到了长安城了，这是大地方，对待外人不能像咱们自己弟兄那样无拘无束无所顾忌，你对别人呐，总得讲点礼貌吧，啊，你说话得客气点吧，嗯。
0: 王八说，对对对，您瞧着，以后我对人保证客气。
2: 时间不大的功夫，这店小二啊把

他知道这位脾气大呀，不好惹呀。哎，客爷，您看这儿还用什么吗？王霸心想，这回得客气点儿。王霸故意的把声音也压低了，没说话先笑。你是问我吗？店小二吓一跳，店小二心想，这位怎么回事啊？是有疯魔病吧？

边小二吓得退出去了。这弟兄几个吃喝已毕，当晚休息。第二天一早，邓禹把携带的公文递送到了大司马府，这算是标上名挂上号了。然后回转店房，哥几个一算计，离开科场的日子还有七天呢，这七天

将来回了南阳，见了也好跟他们说道说道。你赶考的日子还这么多呢，要是整天在屋里边憋着，我可受不了啊！我告诉你。邓禹说：“别忙，我先问问金贤弟。”王霸一看刘秀，哎，我说小兄弟，听你的。

0: 次梨园汁、祁南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祖也很少用此法，如今突然出现在洛阳，立案深感疑惑。但打听多日，始终未在洛阳城中发现巫姓后人。倒是阿隼利用人脉，经布线走访后发现，魏月

有不甘，常常恳求先祖庇护，渐渐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家规。每逢月圆之夜，巫氏后人定会举行神秘仪式，以求先祖荫庇，法术增进。七月是一年阴气最旺的时节，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仪式便尤为重要。因此，按照避案的安排，七月十四日便要在医馆外设立埋伏，以求在其行使仪式过程中寻求蛛丝。

0: 肆虐，天气依然炎热，当铺的生意日趋稳定，一日多则十几单，少则三五单，光三才一人足能应付，不用功力帮手。这日一大早，当铺还未开张，便听到有人拍门。胖头开门一看，却是以前曾帮着功力一起骗人的小矬子，马上侧身警惕道：
1: 你来做什么？
0: 当日

0: 起的鱼儿栩栩如生，刀法古朴，表面阴刻处略有发黑，手感厚重，算是个传家古物。不过右侧上下各有一排凹印子，十分明显，有些影响观瞻。
1: 偷来的吧？
0: 功力斜眼看着小矬子。其实功力和胖头都知道，小矬子是有一只祖传的银锁，不过从未细看过，不知是不是这只。说这话完全是为了报被揍之仇。
2: 我以人格担保，绝对不是赃物。
1: 你有人格吗？在哪儿啊？给我看看。
0: 功力绕着他转了一圈，拍着肚皮哈哈

站在人群中看热闹的宫里，见他大出风头，心里妒忌万分，捏住鼻子走了过去。站在碧岸身后，左看右看，可是看来看去就是一具普通的尸体，并不能辨别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0: 宫丽绕着他走了几圈，碧安看也不看他。
1: 你这本事跟谁学的？
2: 天赋。
1: 哼，你说死者到底是溺水身亡，还是被人谋杀的？
2: 这是官府之事，与我何干？
1: 还匡扶正义呢，我呸！
0: 宫丽讨了个无趣，转身走开，走到前堂，看到小矬子又在门口探头探脑，一见宫丽，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原来小矬子又去了其他家的当铺，但压价厉害，绕了一圈还是回到这里。宫丽深恨小矬子那次痛打自己，本不想接他的生意，但汪三才却劝说，开门迎客自然来者不拒，接过了银锁。
1: 客官要价多少？档期如何？
3: 嘿嘿嘿，十两银子，档期六个月。
4: 银锁做工精良，但雕花磨损严重，且上下各有一排牙印儿，不值十两。
3: 九两。
5: 才说这个叫什么锁呀？
4: 这是双鱼长命锁，寓意孩子长命百岁，一生平安。上次给你看的祥云盘龙锁，镌刻状元及第之类，是求孩子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

阵子。灰姐叹了口气，唉，反正我也没有别的选择。能不能把那块手机主板给我？郝依依依然

注意到灰姐的别扭，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麦克斯王也救过我，冒着生命危险，胳膊都烧伤了，

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自己不是也胡思乱想了20年吗？可是他毕竟不是好医，不是那新潮的年轻人，他没有办法一边爱得如胶似漆。

坐了一会儿，有一个中年女人在他身边坐下来，看上去是个温婉娴静的女人，虽已年过半百，眼睛里还隐约有些

都没有锁，只有抽屉有锁。灰姐又说，那就在抽屉里，反正应该是在最保险的地方。朱迪沉默了，灰姐有点于心不忍，不该让朱迪去做那种事情。朱迪

为了帮好依依而让朱棣铤而走险，这似乎不近情理。好依依一会儿信心十足，一会儿又摇摆不定，令人难以捉摸。

这一位顶头上司，伺候了十年。所以朱棣的饭碗绝不能因为这件事而丢了，不然就更是雪上加霜。辉姐

相约未来几句梦想天堂。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很爽。
1: 是的，战场杀敌，职责所在。
0: 你开枪有多大把？
1: 50%。
0: 那另外50%呢？
1: 在我这里没有另外50%，我赢了。
2: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行。
1: 请问是回原部队吗？
2: 回什么原部队？禁闭室。
3: 就这样，冷锋被关了禁闭。

0: 说到个人能力，我的队长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狙击手。可是我真没看出来，你有什么优秀？
1: 那您看出什么了？
0: 如果这是战场，你已经身陷重围了，连这点警觉性都没有。

0: 要是红军那边过来，对他们作战风格肯定比咱们了解。要不我带着冷风和三八在外围测量一下。
1: 嗯，演习结束后离开战场吧。
2: 这时哨兵带着剩余的人冲了过去，果然他们所有人都中了埋伏，除了哨兵和其他一名队员以外，其他人全部被击中出局。而冷风则趁这个机会找出了敌方的真正据点，并且带着于飞和史三八一起把据点彻底炸毁，同时击毙了敌方的指挥官，也就是冷风以前的老首长石青松。对此连史三八和于飞鸿都感到有些惊讶。
3: 冷风同志，我来采访一下你啊。
4: 把自己老领导打败是什么感觉？
3: 以后你会不会也这么对我们啊？
5: 老师长说演习就是实战。
4: 哎呦，
3: 说实话这次真没人听得见。
4: 我们不会再害你嘞。
5: 演习就是实战。
4: 嘿，
3: 实战打的都是空炮弹啊。啊，我来当兵
4: 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呢打来打去的
3: 跟打过家家似的。
6: 打啥仗啊？打仗啊，在家回回老婆孩子多好啊。我闺女漂亮吧？
4: 又把我未婚妻照片随便给别人乱看。哎，
6: 我闺女才两岁啊，你都不放过，叫爹吧。
7: 爹，
0: 小兔子。
2: 突然而来的枪声立刻让冷风等人警觉起来。这时哨兵带着另外一名幸存队员跑了过来，但不幸的是他们身后跟着一群狼。紧急之下，哨兵赶紧指挥大家给枪上了刺刀，跟狼展开了生死搏斗。最后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狼群终于被赶跑，但不久之后他们却又遭到了外来雇佣兵的攻击。原来这是国外恐怖分子为五级报仇而来，他们用实弹伪装混进演习部队，于飞不幸死在了他们的枪下。与此同时，指挥部那边也接到了消息，并立刻派了部队增援，而忙着演习的石青松也迅速返回到指挥部，向龙小云宣布上级通知。
8: 这是一场由境外雇佣军发起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武装入侵，上级命令我们停止演习，转为实战，配合武警部队全面封锁边境。龙小云同志，你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指挥。
9: 是，我们截获了一段卫星电话通讯，已经证实有外籍雇佣兵入境，而且幕后的策划者很可能是一个叫敏登的国际掮客。
8: 敏登，
9: 他是被冷风击毙的五级的哥哥。奇怪的是，根据当时截获的信号，他已经入境了，而且就在边境附近。
10: 老猫，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参加过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退役之后加入了国际雇佣军组织，目前是身价最高的，也从未失手过，他的手下也

0: 求你了，给我个痛快吧，给我来一枪吧。
1: 听着哨兵的呼喊，冷风不禁想起了父亲曾经的遭遇，于是他就把枪对准了哨兵的头。这时

0: 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各位好，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战狼》的故事。这是吴京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得到了南京军区的极大支持。他被特批在特种部队基层待了18个月，体验生活。影片拍摄时正值南京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

也得形象大使。他在中国电影市场开辟了极具个人独特风格和家国情怀影片之路，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新时代中国电影人的奋斗和坚守，这与北影节今年的主题梦圆奋进是高度契合的。

0: 说是隔离区受的伤吗？
1: 没关系。
0: 你别觉得我大惊小怪哦，没有状况最好。刚才那些人感染的是拉曼纳病毒，感染者很快就会出现发热、幻觉、溃烂、虚汗等症状，是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非常罕见的烈性病毒，从发病到死亡最长5个月，最短4个小时，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研制出能治愈这种病毒的疫苗。
1: 没事，我买医保。

0: 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车上。冷风看着不远处有狮子正向自己走来，不禁调侃了起来。
1: 海军陆战队接你了。
0: 就这样， Rachel 带着 Pasha 跟着冷风一起来到了吞吐母亲 Nisa 所在的公司。

0: 明白了。All the Africans, please stand this side, please.
1: 只待中国人撤离的政策，引来不少非洲人的不满，但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

0: Rachel 一看，发现他的意志模糊，身体衰弱，都是拉曼拉病毒导致。
1: 我走。
2: 等等，知道所有得了拉曼拉病毒的人都会很快死去。我希望你们永远记得，这将死的人就是你们所有人。Shame on you. Shame on all of you.
0: Rachel 带着帕莎陪同冷风一起离开，到距离工厂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过夜。

过像水下打斗时憋气时间太长，吴京表示这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当时采取的是实拍，潜水之后一口气拍完。为了完成这个工作，他还专门训练了憋气，但是在真实拍摄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次差点因为缺氧发生意外。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战狼2》的主题曲，由吴京演唱的《风去云不回》。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向前走去。他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白色的西服裙和白高跟鞋，几乎通体白色，身材纤秀，因而显得颀长，肤色白皙

清真寺的邦可楼，每日五次，那里传出警钟式的召唤：真主至大，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

们不断地被派遣，被迁徙，甚至被征讨，被杀戮。为了生计，他们流落四方。他们始终是少数，这少数的人

清风吹来，落花如雪，落在他的头上、肩上，拂了一身海满。如今，树上

0: 这是一座规整的四合院，磨砖对缝的灰色砖墙簇拥着悬山式的门楼，房脊的两端高耸着造型简洁的螭纹，
1: 船头之上
0: 整齐地镶着一排三角形的滴水，檐下便是漆成暗红色的大门，厚重的门扇上镶着一对碗口大小的黄铜门帛，吹着门环。门扇的中心部位是一副双钩镌刻的金漆对联：“
1: 随珠合璧，明月清风。”
0: 门楣上伸出两个六角形的门簪，各嵌着一个“博”“雅”，这些字样都和人们常见的长命富贵、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之类的不同，隐隐可见此院的主人的志趣。大门两侧是一对石鼓，高高的门槛连着五级青石台阶。这座大门通常是紧闭着的，主人回家或是有客来访，扣动门环，便有老妈子从南房中闻声出来开门相迎。穿过大门的门洞，迎

不认识字啊，连自个儿名字都不会写，还上京赶考，拿什么考啊？可是张浩古是狗少的脾气，不往那儿想。他想我们家有的是钱，这做官还不容易吗？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是特别的高兴。这能得中吗？绝不奉承，保证您能得中前三名。还不奉承呢？好，先给你2两银子，等得中了再多给你。要是中不了，我回来跟你可没完。相面的心说，等你回来呀、我马上就走。张浩古回到家里，打点行囊包裹，带血金银，还真的上北京赶考去了。您说这不混蛋吗？连自个儿名字都不会写，还上京赶考。可是

魏忠贤心想，有这么大学问？不可能，这是大话欺人，拿学问唬我呢。就说来呀、啊，拿我张辫子把他送到考场。魏忠贤的意思，看看他是不是真有学问。可魏忠贤你也混蛋呐、啊，要看他有学没学问，你别拿辫子送他呀，你叫他自个儿去得了吗？这拿辫子一送，张浩古倒得意了，本来不认识考场，这回倒有人给领道了。张浩古被带到考场，啪啪啪一打门，把辫子递进去，俩主考官一看是魏忠贤的辫子，吓得就起来了。哎，这人是九千岁黑金半夜送来的，咱们可得把他收下呀。那个说，哎呀，号房早就满了，满了也得想办法呀。你想，九千岁黑金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他的亲戚呢，实在没有地方，哪怕咱俩在当院蹲一宿呢，也得把他让进来呀。那好吧，咱俩就在当院蹲一宿吧。这叫什么事儿呢？把张浩古让进来，俩主考官又嘀咕上了，哎，给他送考题去吧。别去呀、啊，你知道他问的什么书啊，万一送考

依我看呢，张浩古可长辈呀、啊。哟，这要是他的长辈，那咱们应该联名上个奏折保荐一下啊。这将来做了官，咱们都得求人家照应着啊。于是大家伙连。

0: 您让谁敢告诉他呀？这副对子溜溜的挂了一天。过了几年，崇祯皇帝继位，在魏忠贤家里头搜出了龙衣龙冠，知道他要毛头篡位，他犯罪下狱，是全家问斩，凡是跟魏忠贤有关系的人是一律杀罪。这时有人跟皇上说：“我祖万岁！”翰林院的学士张浩古是魏忠贤的人，皇上一听杀。这时又有个大臣跪下了：“哎呦，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魏忠贤的人，我信张浩古不是。怎见得？某年某月某日，魏忠贤的生日，张浩古送去副对联儿，是大骂魏忠贤。那词儿我还记得呢，上联是昔日曹公进酒席，下联是今朝魏王欲受禅。您看，他把魏忠贤比作曹操，您说他要毛仇篡位，您说他是魏忠贤的人吗？皇上一听，那不是啊，不但不是，而且是忠臣。皇上说，既然是忠臣，那死罪已免，是连升三级。哎呦，一群混蛋！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寇耕儒表演的单口相声《连升三级》啊，表演上酷似乃师。前几天呢，我们请您听了刘宝瑞先生表演的《黄半仙》啊，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一个新相声，但是很有传统的韵味。很多听众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传统节目，那么跟老前辈、老艺术家的表演呢，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请您听的是天津的常连安先生表演的版本。
2: 我一个人这回说个笑话，这一个人上的台来嘛，这个话就是滔滔不断，因为什么呀？这是说话的东西嘛。金瓶彩挂，帐篷说话，做贼弯窟窿，问之不苏声。独单这个生意，说话的东西很多，金瓶彩挂嘛，都得说话。

可就是有一样，他的媳妇有病，他的媳妇的病还很麻烦。什么病啊？寒腿，一阴天的腿就疼，一下雨这腿疼得更厉害了。日子一多呀，拿他媳妇这个腿呀、啊、就当了天气调查表了。比如今天下地干活，他先问他媳妇今儿怎么样，你腿，哎呀不行，我这腿疼得厉害。哦，疼得厉害啊，好，他把蓑衣披上了。下地干活，大伙儿都纳闷，哎，老黄，这么晴的天你怎么披蓑？

0: 锅台旁边到那就找着，仔细的，
1: 您像这个乡下儿媳妇干活啊，她离不开锅台水缸，她挑水做饭嘛，仔细的一找，找着了，嚯，这了不起，大伙儿怎么样，给起了个外号，这么叫黄半仙。

赶上机会了，黄半仙发财了。你什么事都赶上机会吗？怎么发财了？城里的皇宫内院，皇上啊丢了个宝贝，东西可不大，就跟吃那桂圆这么大一珠子，

大总管大太监给偷了去了，找好些日子找不着，皇上恼了，说你们文武大臣吃国家的俸不给我办事，居些个无能之辈啊，你们找不着，你们找不着，我能找着，

0: 三天了，找你三天了，要的是不灵的，明白不明白？
1: 走。
0: 这一说走，黄半仙吓坏了，哎，来吧，我不去，我灵灵。他又说灵，哎，你这什么话？怎么灵啊？怎么个灵法？说，是啊，他想起他媳妇儿来，今天腿疼得厉害，对，今天晚上准下雨，好嘛，哦，就这么个灵法呀。好勇找你这么合适的，你还胡说八道，不灵吗？你说灵，今天晚上还下雨，灵啊，呵呵，跟我走，灵也得要你。

我是得不了好死啊，和我拖这怎么办呢？哎呀，非这么办不可。一推门进来了，进来就给黄百仙跪下了。哎呀，大仙饶命，大仙我给您磕头了。我说黄百仙莫名其妙啊，这么大的官怎么

0: 大清早我就算出来了，我家着火了，您赶紧放我走。我这那意思，
1: 他后边话还没说呢，皇上就信服他了。他刚说万岁，大清早我就算出来了，皇上哈哈哈哈，真乃神人也，我手拿大清早，他怎么会知道？
0: 他妈这大清早跟这大清早上该惨，
1: 还音同字不同啊，这怎么的？呵，真乃高人呐、啊！不单皇上说他高，文武大臣都顺大拇哥。

真着火了，呵，真乃神人也，未卜先知，神机妙算呢。黄半仙，寡人封你护国军师，与寡人同享荣华富贵。黄半仙一提了荣华富贵，我得天天受罪啊，老让我算卦呀，什么时候我也算不上来，我脑子就没了吧。赶紧跪下了，万岁，小人乃山野村夫，焉能陪皇半驾，我主您另选高明。哎，神机妙算，大才必有大用，不必推辞，不是小人推辞，小人命里造就，不能在朝为官，若要在朝为官，我是性命休矣啊，性命休矣。听你的话，不愿意在朝为官，你不保我，好，你要保别人，可你要保别人，寡人的家。

那个时候怎么还哑语？不是哑语，声音放低了，乐亭就刚看他们比划，说什么没听见，离得远呢，这听摘耳的听也没听清。最后就见司空廖一抱拳：“老人家，恭敬不如从命。

人呐，我说的都是湛卢宝剑在岳帅手里，岳帅遇害之后，宝剑失落何处，我不知道啊。那他们说有什么谁给我送的宝剑，哪有这事儿，无稽之谈呢。我不知道宝剑落在谁手，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岳帅的尸体我怎么能给挪走呢？我是个啥呀？众目睽睽之下我就敢转移岳飞的尸体，这不更是无稽之谈吗？我不知道。

月平啊，恐怕今儿个你也走不了，拿命来！月平倒是年轻人，这火腾就点。

不管哪套书离不开和尚老道。那就说那怎么回事，和尚老道他没事儿。你看念弥陀佛念无量天尊都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不有那么句话吗，和尚无儿孝子多呀，用不着有儿子。善男信女到时候把钱就给他送去了。烧完香上完供走了，他脸吧脸吧。

0: 这机会在旁边喘喘气。伊桑吉道来到白衣女子的近前，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老前辈，您受累了，受伤没？
1: 没有。
0: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奉教主所差，到下边办点事儿，正好遇上你老在这儿跟那年轻人伸手。
0: 那是谁？
2: 哼，朝廷严拿的钦犯岳飞之子岳平。
0: 哦，这娃娃就是岳平，一点都不错。
2: 哎呀，老前辈，杀鸡焉用牛刀，您瞅瞅他，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还是个孩子。哎，您这么高的身份，用得着跟他生气吗？您在这歇着，把他们交给我了。
0: 呀，别小瞧这个。

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

自己的双掌就震开了，胸前顿时露出空门。他心头一惊，立即身向后仰，一下子就飞出去数尺来远。这时候范坤趁着机会飞身扑来，举拳击向杨班侯的后心。你说嘛，这小子多缺德，搞个偷袭。但只觉他

太极拳独有的四两拨千斤的这种巧劲儿啊，啪的一下，这暗劲儿一震呢，居然把自己凌空往上托起。

杨半侯一看，谁？刘展三的身边站着一条大汉，前额剃得曲青，小辫盘在头上，下巴刮得精光。嗨，

天桥市场自明代以来就为民间杂役艺人的谋生之处，世称五方杂处藏龙卧虎之所。你也听说过这艺人撂地呀、就叫平地抠饼。平地是可以啊，要抠饼哪那么容易，要求艺人有精湛的技艺，而且呀、心态还得好呢。怎么着，那观众当中什么样人都有啊，有达官贵人，有普通的百姓，也有那恶霸流氓啊。所以艺人不容易啊，

练之一。大清皇室大力提倡摔跤，在领侍卫府设有相扑营，现在又改扇扑营，这就是宫廷的摔跤队。

0: 你有理。
1: 这又碍着胖什么事儿了？您现在说话这前言不搭后语这劲儿啊，嘿，快赶上那赵奎然了。
0: 你蹭蹦冒出这么一句来，大伙儿知道你说的这是谁吗？
1: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大伙儿肯定不知道我说的这是谁。
0: 咱俩谁像赵奎然啊？
1: 这别着急，别着急，您要不知道啊，自个儿上网搜搜。
0: 人要都自个儿搜了，要咱节目干嘛呀？
1: 哎呀，听单口啊！我下边给大家安排的是一组单口相声。
0: 您还真能找回来？
1: 放心吧，没我错不了的。
0: 那我就别放心了。什么叫没我错不了的呀？应该是没我干不好的。
1: 哎，对，没我干，可不。

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晚年一想，我家里住那两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尊三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三间房，

0: 哦，那么我有主意。
1: 汪能飞，
0: 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2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咱俩银珠来，听着没有？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汪能飞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

0: 然后又拿出来了，给您白鸡。
1: 这位一瞧，啊啊，
0: 掌柜的，我要白鸡。
1: 啊，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铃都没有，
0: 有他刚才炖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三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边这个乐呀，一毛钱买三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
1: 哎，好，

0: 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1: 不错，老季。
2: 嗯，
1: 您这单口相声开篇，先给自己来了幅自画像。
2: 哎，谁呀？哪有自画像啊？
1: 假行家呀，这不您自画像吗？
2: 假行家成我的自画像了
1: 啊？多像啊！他是假行家。
2: 哎，那我呢？
1: 您净铺盲子。
2: 我呀，
1: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

0: 婶儿啊。
1: 去你！
0: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老季，
1: 哎，
0: 这时段给大伙准备的什么单口相声作品呢？
1: 哎，您天天拽文，张口拉点，闭口古诗的，哎，这时段的作品呢，送给您最合适。
0: 哟，什么作品呢？
1: 请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定场诗》。
2: 大雁打石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中招打石

狗头巾。杨八姐游春骑着一辆自行车，眼望着南唐哈哈大笑，可又泪纷纷。她一个眼哭一个眼笑，哭了声闻名的丈夫小白脸的程咬金，直接因你大破天门阵死的苦，那本是刘伯温害你命归阴，心中恼恨黄三太，绝不该手榴弹炸死了潘巧云。

彩笔刮骨钢刀，彩笔损人利己苗，弃笔无烟。火炮。啊，那位说你这个说错了，我听人家说书的都这么说，说酒是穿肠毒药，骰是刮骨。

好热天，京东有个张家湾，老两口子当院正吃饭，来了个苍蝇讨人嫌，这个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老头子一生气就追到四川。老婆家中等了仨月，书没捎来信没传，请了个算卦的先生来占算，先生说按卦中断，老头子这趟是伤财惹气，白赔路费。

不过呀，就是啊，你往这个段子上转呢，让人听着僵硬不僵硬的意思。如果不僵硬啊，就算书词用好了。僵硬呢，人听着呀，说我们行话硬山隔岭，听着挺别扭，那就没意思了。

0: 我来了会儿了。我工作忙吗？啊，大家都在忙。我身体还好啊。我自己知道。我怎么不认识我了？
1: 我吃饱了撑的呀，我。

那么这回美甲跟你们说，就光说刀法上就这两个字，我叫着这个樊梨花相去甚远，我打不过人家，但是我也有我的一点防备。我有这么一件索尼领，哦，索尼宝甲不够，

他拿眼瞧上去，康一咬这个，其他的四散奔逃，如得大赦。这是《聊斋》上蒲松龄先生写。那么真实当中，狮子吃不了象，就是这么一神兽。所以您非要研究这狻猊是什么呢，也不必要。据说这皮很坚硬，做这么一个狻猊领，他带着

要取你的性命了。好，吃罢早战饭，点炮出征。窦将军自去歇息。窦玉柱说：“我不累，有精神。我瞧你怎么剁的。”

一声樊元帅阵前搭话，樊梨花心里有底呀、啊，已然知道他的秘密了，这才把令旗令箭交与自己的丈夫薛丁山，说你替我督住三军。

急了，耳轮中就听轻轻的嘎巴一响，这银钉扣啊开了，这刀就是往外这么一掰，这缩泥领开了，秃噜一下顺脖子随这刀短下来了，把杨凡吓得俩眼发直，手足无措，随着这刀短一挑，这刀头可就过来了，二马过凳啊，噗

来到了白虎关以下，破口大骂：我把你个丧尽天良的樊梨花，想你樊氏一门，俱是我杨虎所救。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你竟能如此残忍，两军疆场刀斩我儿杨凡，是不与你为兄？破口大骂，真急了。那杨虎那能耐不成啊，别看骂他占理，真要说动手，这老头子哪行啊。

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原来是秦始皇当年修建阿房宫的旧址。当年项羽火烧阿房宫之后，上留有一些断壁残墙，他那个前宫就被老百姓改成了耕地了。后来汉武帝命人在这个地方修建上林园，把天下各地的树木

我说王八。王八说怎么着？怕记不住我呀？怕找不着我了吧？告诉你，大爷敢做敢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王名霸，字元伯。记住了，我长得这叫血液梅花脸，

0: 已经收拾起刀枪靶子准备要走了。那个中年人来到王八的跟前，
1: 壮士，您为我们爷俩挨了打了，我谢谢您，我们要走了。
2: 没什么没什么，咱俩都一样，初到长安不明白这地方。

还不让进呢？啊，那咱也买两根香吧，拜拜老君爷。两个人迈步走到前边。哎，和尚，这香怎么卖？便宜，50文一根，要多少？王霸一听，什么？50文一根？这什么香啊？是金香、银香还是宝贝香？

0: 管家那是三亲王苏宪，
1: 对，
0: 是当今皇上的近臣，到了头了，告得了吗？有能人告到玉皇大帝那儿去还差不多。哎，忍着吧，小伙子，以忍为高啊。前天愣把人家一个大姑娘给抢他家去了，哎，老君。

随后几个小子拥进一个人来，一瞧这个人年约35、36岁，长得是尖脑瓜顶尖下颏高颧骨鹰鼻子大长脸细长脖，溜肩膀大肚子纤好腿小脚丫，八字眉下边有一双荞麦皮形状的小眼睛，头戴着万字巾，身穿蓝缎花袍，内衬箭袖衣，腰扎大带，足蹬粉底的靴子。在他旁边站着一个人，就是被王霸打了一个

性与猫儿狗儿合一，佛当和解，前道大师失望叹息，哎，桀纣之性有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是欲好物之所昏也。佛法虽曰无边，

广环，更增添了形胜的灵秀。紫亭传说建于唐代中期，是历代官员江上行舟登岸歇息的一座驿站。因200多年来的风住雨蚀，屋宇亭台已失去昔日风采，落拓为衰敝斑驳之状。现实的朝廷官员奢华成习。

潮之歌，自讽之歌，和着拍案的涛声，袒露出苏轼此时五味相间的心绪。这心绪中饱含着无可奈何的悲愤和苍凉。王润之一诗人

笨的放火烧荒，干枯的三尺蓬蒿腾起的浓烟急火，常因风向改变使他遭受烟呛涕流的嘲弄和火燎须眉的难堪，腐梅之物燃烧。

0: 遥望玛雅秘境，沉醉安第斯风情，典藏文物海量展出，古器珍宝集中呈现。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到10月18日。

0: 艺术。30年代正式登台，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曲艺界要说新唱新，那么他在说新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像他的《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红岩》《林海雪原》都很知名。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说的荡气回肠的《打虎上山》。
1: 1947年，我中国人民

地千八百地看不见一个村儿。这东要遇上敌人的时候，你这个胆量要是自己是吧，给自己做不了主，那你非扔在敌人手了不可。特别是土匪。

载这会儿这样吗？把这个事儿研究下来，少监铺开这么一个动员会，谁去？是吧？这个解放军要到土匪那儿去，是个最危险的。是啊，你戴这个帽檐的帽子，这个军帽啊，脑门盖是白的。你要进山到土匪跟前，往那儿一站，他拿眼一扫你，就知你。

的智慧就被这个力给蒙蔽住了，所以这样嘛，就说把这三宝拿了去，这个做条件。对，我去要任务，找少剑铺。来到少剑铺屋里边，少剑铺一人也在屋里头举棋不安的转着。剑铺心里暗想：谁去？就考虑到杨子荣这儿。一看外边拉门进了人，杨子荣进来，进来。子荣还没有睡，社长，我倒是睡了一会儿。我今天找您来要。

出来以后在辕门上放了一个土匪叫陆杰，陆杰跑按着他踩的这个血的脚印刀着他一路下去，半天就到大松林了。一进树林里面，那个森林原始森林没边没岸，杨子荣进来季节正在严冬，冰天雪地更加上疾风。

声出去，子弹时过去了，在虎的向上过去。这个老虎一听枪响的时候，马上他的视线转移，扭过来看杨子荣。子荣一看老虎看自己，这个时候虎就笑，就是哨。这个虎哨的声音就跟狼猫叫一样，不是像咱们想象的那老虎，门儿那牛，是吧？

捧哏的王凤山怎么说呢？是你家卖黄土，有这么一句吧？我说对，他说我们家卖黄土，我说我们不是卖黄土，我们家是种黄土地。去辽哪有卖黄土的呀？这句话，这捧哏的不恰当吧？我说好，我说您提的意

谁弄出去弄土去了？他单有这个有力气人啊，赚点钱吧，又不用本钱，咱有个小车行，到城外头，哎，弄一车黄土拉上来，要黄土哎，买黄土哎，谁家都有，要个一百斤，哎，来来来来，哎，就不多，钱不多，二十四子三十来子，哎，不够一毛钱的那弄一车，这黄土搁那，等买了没了呢，送来了。煤厂子再给你送来煤块煤末也给你倒了一地，你就把这煤块挑出来，把黄土呢跟这煤末子掺在一块儿，掺一块儿团煤球，团煤球呢自己呢你外面劳动呢干活。

0: 我不打气你甭过来啊。
1: 哎，
0: 好，
1: 小伙子对过油盐店，就小大富那儿弄点酒，那儿坐着去了，跟油盐店掌柜就熟聊天吧。媳妇儿漂漂亮亮的，一块站着等着，等要么还是不来，没人了。这哪儿住呢？公衔胡同。

脏了，一脸连耳朵都黑的，耳朝都黑了，差不多了。嘿，我呀对过打点酒，打点酒一会儿回来我接着还看，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利索，这样多给了钱啊。出去了，男的刚出去，这小伙子一揉眼都睁不开眼了，指指这娘们，指准赶紧就好了，就别上班去了，往家跑吧，回家扫堂子后洗去吧，洗去了。两口子回来这美这乐，一子没花，二百多斤煤球有了，这好啊。合着第二天呢，这媳妇呢高兴，她门口站着，她待不住啊，她野呀、啊，她卖单漂亮，又在门口站着，咱们挺漂亮，还在你这门框，这胡同这站着。

什么有什么。哎，有一天这位乡干部呢就到了一个村了，刚上村里的干部召集大伙儿开会。什么时候开啊？下工以后吃完饭开会。那不是就天就黑了，黑了也得开，都得开，谁也不敢不去啊。这个村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近年来呀，喜欢运动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品牌，就叫做昂跑，而且它非常受到都市中产们的喜欢。一双昂跑，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一双鞋。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看认同的理由，
2: 没错，
1: 要拿技术，要拿有独家的面料。
2: 哎，
1: 那么

0: 提供了七款配色，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

0: 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

0: 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
1: 嗯，
0: 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1: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这个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

三度，户外活动请做好相应的防范，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了。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5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0: 同。
1: 哎，我出去吃了个肉夹馍，回来感觉自己是肉夹馍，你知道，就像烤馍。
0: 对，真的是。但是昨天还真是有点烤，不像是那个桑拿天，它是潮湿的那种热，它就是干热。
1: 对，其实还可以。嗯，我觉得夏天只要你身上不黏，我都能忍。
0: 但是也就再过一个月的时间，不，再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后，大概到了七月中旬，咱们进入三伏天的时候，那真的是上蒸下煮。

0: 哎，
1: 说说理由，您是去过还是没去过？没去过为什么想去？去过了为什么还想去？
0: 对，
1: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全世界的都可以啊。您想一想，到底这个夏天您最想去哪座城市打卡？
0: 其实大型游轮就相当于一座移动的这么一个小城。

0: 非常舒适，
1: 温度可以的，我觉得不冷不热，挺清凉的。
0: 自5月30号起，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列车首都机场线除外，全面启动双温车厢模式，强冷弱冷车厢的温差固定为2度，其中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将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西直门站区副站区长李慧说：“
2: 结合各线路车辆结构不同，强冷弱冷车厢设置位置也有所不同，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及车厢广播按需乘车。”
0: 记者了解到，今年内将全面启动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房山线大宝台站等23座车站的各类老旧空调设备更新改造工作，这意味着这些车站的制冷通风效率将显著增强。此外，15号线高架站将铺设700平方米的隔热膜，以减少太阳直射造成的站台升温，有效阻隔热浪。北京地铁工程管理公司工程管理业务部副部长东升说：“
3: 富八线东段本次升级改造了站内400伏低压的成套设备和机电的通风制冷核心设备设施，送风和制冷系统同步升级，空调的换热效率。”

0: 可，但是呢，现在咱们就是直接拿出条款，您看看这写的清清楚楚，您该怎么着？我不多说了吧哈。
1: 嗯。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交通出行的便利性哈。本来相信呢，北京西站南广场附近的广联路日均的车流量啊是达到了1.2万辆，高峰期甚至是超过了1.6万辆。为了解决这里的拥堵问题呢，重点站区西站办联合各部门，通过车道扩容、接驳点位的优化、联合执法等小切口方式，全方位的疏通路网的堵点，目前的这里的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陈轩发回的报道。
2: 咱们打车的旅客往前走了，前方。

0: 责任，保障参赛权。部门提醒，汛期遇恶劣天气要果断延期停办赛事，杜绝冒险办赛，全力守护好体育赛事的安全有序开展。
1: 根据汛规要求，针对不同赛事类型，本次提示明确差异化安全管控措施，水上、铁人三项等涉水赛事严禁在河道、行洪区还有水库等危险区域举行，必须足额配备专业救生人员与设备。汽车、摩托车竞赛、这个竞速赛事遇雷雨天气即刻停赛。

特别呢是这些朋友，比如说您一大早上起来，现在起床了就感觉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咱看不清楚，然后出门的时候呢隔着三五米远就看不清人那种，出门买菜呀、啊。